0: 系五字头，
1: 搵南海中旅8623488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6: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1: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0: 网球、
1: 匹克球、
0: 桨板、
1: 亚太勇士、
0: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0: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3: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5: 你好嘛，我是君信。单造金沙岛湿地公园5月1号到5月5号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就是全城开启，日日不一样，场场有亮点的噃。主打个就是运动解压，亲子适配，全年龄段都能够找到的专属玩法。每日有不同的运动主题的，假期第一日就有亚太勇士障碍赛正式开始，同场还有专业的网球邀请赛。第二日就要解锁水上的玩法了，粤港澳桨板技巧赛就会正式亮相，沉浸式去解锁下户外水上面的乐趣有几过瘾。第三日热热闹闹的五人龙舟赛就要正式开始，搭配悠闲的骑行线路，既能够围观水上的竞速狂欢，又能够沿江感受下慢生活。第四日主打轻量的悠闲派对，还有氛围感十足的津巴动感派对。假期收官日就精彩不落幕了，动力冲浪板嘉年华接力登场。整片金沙岛生态环境是非常优越的，江风清爽，运动之余又在这里散步野餐露营打卡都非常之合适，一站式集齐了陆地水上潮流各类的运动玩法，每日都有不同的选择，解锁你健康的活力假期。
0: 趣游佛山，乐享五一。
6: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趣游，开心。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和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和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城市的晨昏昼夜里面，在民生保障的前沿一线，在社会建设的细微角落，有无数的劳动者立足本职，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他们是社会平稳运行坚实的基石，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朴素的力量源泉，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持之以恒的坚守，撑起万家灯火，守护人间烟火。4月28号，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咁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7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462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183个。咁今年五一劳动奖表彰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在表彰对象里面，产业工人、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有962名，占比近1/3，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一定比例。先锋号表彰对象当中，班组科室922个，占比超过3/4。五一劳动奖获奖者池崇珠：
3: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奔波在大街小巷、穿梭于风雨之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名奖章更让我真正理解，作为网约配送员，同样可以追求卓越，以技立身，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城市运转、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 中山市创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司机队长萧海平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咁佢加入网约车行业8年几嚟，喺滴滴平台累计服务超过4.5万单，一直保持零事故，获评滴滴出行安全之星、安全大师同全明星队长，成为业内公认嘅安全标杆同管理楷模。他始终热心公益，连续多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建全国受资从军车队，服务军人及其家属655人次。2022年以来，他兼任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后来又受聘为中山市委社会工作部观察员，成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和社会工作观察员双重身份的从业者。他带领由1622名司机组成的新业态党员监督员队伍，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反馈群众意见341条，提前预警维稳信息32次，成功压制8起社会谣言传播，推动中山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从78%提升至97%，居全国前列。其经验做法被2024年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收录，并在全国推广。咁佢本人先后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中山市第11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连。

0: 线萧海平师傅，听下佢作为一线网约车司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嘅亲身感悟，以及佢对劳动、对奋斗嘅理解。肖师傅您好，您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8年多的时间，服务超4.5万单零事故，获评安全之星。请问您保持安全服务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1: 其实网约车，咱们网约车最多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两点，一个疲劳驾驶和一个超速抢行。我会根据这两点一个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第一，感觉轻微疲劳的时候呢，我车上都会带有一些薄荷糖可以缓解一下。如果出现那个意识模糊恍惚了，那这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停车休息了，哪怕只有10分钟都会感到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超速抢行嘛，有的师傅总是想着跑快一点多拉几趟嘛，可是往往一不小心呢就会发生那些交通违章或者事故。因此我也会时刻警醒自己，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只有遵守了交通规则才是我们平安到达的唯一护身符。
2: 滴滴出行平台也会定期推送关于预防交通事故的相关学习资料，我会定期查阅学习。
0: 肖师傅，我了解到您坚持爱心送考，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那是什么让您一直热心公益呢？
2: 2020年呢，我的家乡湖北荆州遭受了新冠疫情，当时是咱们的中山医疗团队远赴荆州开展对口支援，让我深受感动。之后凡是有中山社会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会踊跃报名参加。我们除了是网约车司机，也是父亲母亲孩子，也会参加中考高考。在这个群体里还有很多退伍军人，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对考生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敬。这个意义，中山交通行业党委滴滴出行平台建立了很好的举手机制，每次活动都是在爱心司机群举手参加。这个机制让很多司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我们组建的爱心司机群队伍从最初的5人
1: 发展到现在，志愿参加公益活动的爱心司机达了100多人。
0: 作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从业者，您认为承担这份职责的初衷是什么？
2: 首先，我是一名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司机，初衷就是想着我们是靠服务社会得以生存，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也要回馈社会。当政府部门行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以对行业的热爱和动力来履行好这两份身份的职责和使命。
1: 从去年中国组织人事报的专版头条报道的中山网约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100多人化身为合伙人的文章，这也让我们感到了非常的自豪和成就感。其实队员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很多方向，对自己这个行业也是很关注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在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的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一支以司机队长为主的网约车行业监督队伍，每天对全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订单进行抽查。交通部门呢也比对那个数据通报平台，并定期与我们反馈，我们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我们队员们通过取得的成效，感染身边更多的司机加入我们。截止目前，我们行业监督员队伍以常态化高频次抽查为抓手，累计完成订单抽查逾1.1万次。通过强有力的过程监督，有效巩固了合规成果，使整体合规率持续位居全省的前列。
0: 我了解到您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那您是如何看待网约车司机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呢？
1: 每个城市的网约车司机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我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能第一时间发现各项问题。比如我们成立了社会治理群，如发现有违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就会拍照取证上传。还有我们会巡视各个司机微信群，对有煽动负面情绪的司机进行劝阻。与此同时，我会留意走失的老人和小孩，去发布那些寻找信息，然后在群里滚动跟踪。
0: 肖师傅，您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代表获评劳模，那您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在平凡岗位实现价值呢？
1: 首先呢，我认为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只要坚守安全底线，诚信服务每一位乘客，文明行车，运心待人， 是主动。

0: 志愿服务队，带领快递小哥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社区群众。五年嚟，佢坚持每日落班之后驻守驿站，负责日常运维到晚黑九点关门熄灯，用默默坚守温暖每一位嘅新业态劳动者。在离职方面，他积极建言，成功推动深南路、沙河东路人行天桥改造工程落地，切实解决小哥的通行难题。在他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快递小哥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责任担当和先锋形象。跟住落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快递小哥杨磊，听下他的日常工作故事。杨先生，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投身快递行业之后，扎根服务一线的初心是什么？
1: 因为我们是从农村过来的嘛，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也就是找份工作能养家糊口，但是从来没想到就说在顺丰能做那么久，这也是这个顺丰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我们在深圳安居乐业嘛。特别是深圳也是比较包容的城市，我们有种归属感，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党委跟政府给我们搭建了很多一些，就是比如像暖房驿站，特别这种关心关怀嘛，对我们这一块新就业群体，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这生活这日子更有奔头嘛，所以说让我们就觉得更有价值。
0: 嗯，那我还了解到您现在还担任了粤海街道大冲社区暖房驿站的党支部书记，那目前您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治理服务活动呢？
1: 这个是这样的，这是21年的时候，粤海街道大冲社区党委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暖房驿站，也就是在一个平时就是说取餐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外卖骑手，他们平时在等待的时候没地方休息，这边聚的骑手也比较多。当时考虑到就是这个群体没什么没地方休息，没地方休息就是党委给我们打建了一个暖房驿站。这个暖房驿站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骑手在等单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夏天可以吹空调，冬天也有暖气，还有就是微波炉啊，还有就是充电啊，里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就是说自己的根据平时你的需求，像那种唱个贴啊、点酒啊、纱布之类的都可以免费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平时我们也会在里面开展一些交通也宣讲，包括这些就是技能培训之类的，大家有了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面也可以大家传递，就是说正能量信息，也可以搜取到平时的大家的困难，里面都可以交流嘛，大家就成了一个共享客厅，一个流动的家。
0: 嗯，那您之前还积极建言推动附近的天桥改造，那这给快递小哥的出行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1: 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本来我也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也是包括又是党员和人大代表。像我又是新就业群体一个代表，本来就是群众中选出来的，那我就要到群众中去，把这个就是这个群体啊，平时我们在交流当中呢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困难诉求之类的，我也及时的向上反馈。特别是就是这些我们周边这些道路啊，包括一些就是人行天桥，跨大沙河的人行天桥，当时有小哥反馈就是有人在那摔伤了，当时摔伤了呢，我就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也确确实是小哥说的那个样子，上下坡道比较陡又比较窄，还非常的光滑，特别是下雨天那种很容易摔伤，那我们就把这个形成一个监狱感向人大反馈之后就是拉动了各职能部门做了方案，现在就是把那个天桥做了一些加宽，又做了防滑处理，改造了之后给大家出行，给市民出行，包括也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真实的写照，那也就说明我们一句话也能改变，就是就把这个事情就能办了，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也很自豪，我们能给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做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平时的这些桥洞啊，我们发现及时的就是上报给社区，包括平时的那些就是路啊有拥堵的那种现状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都及时的向网络员反馈，叫网络员来去疏导。我们又在暖房驿站成立了暖房支援队，暖房支援队呢就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顺丰党委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特别是党员到社区去报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又是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我就凝聚到我们的党员，一开始就是成立了这个支援队，没有发展到我们同事慢慢牵引着，就是很多的就是融入到这个暖房支援队，在暖房驿站就是做一些日常维护啊，交通宣讲啊，包括老年帮扶、啊。
0: 那你们今年五一期间也是继续工作，驿站也是继续开着的吗？
1: 是开着的，是。

0: 是开着的，我们9点钟关门，我是坚持了快5年了。但是只是说，大约让我就是外出了，我不在深圳了，那我可能就让我的团队去顶上去。我住在也不太远，正好下班高峰期，绕个圈的事儿，哎，把里面的卫生啊、垃圾啊、电关那个。我们这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小哥，他原先没进顺丰之前是做空调清洗的。我们把我们南山区的8个街道的，如果今年再开展，我们第3年了，把所有的南汇一站的空调都清洗一遍。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大家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更舒服一些嘛。我们去年还把那个团委下面的那个油站，我们把油站的空调，也清洗了。特别去年清洗的时候，油站的义工阿姨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在清洗他的空调格栅的时候，那边没有树荫的遮挡，太阳直射。我们在刷网格栅的时候，他就凑上去给我们打了一把伞。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的。觉得比较有意义，得到了咱们市民的认可，我们觉得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1: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也像您这样投身到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呢？
0: 对，是的，特别就是像南山一个当圈7+24打开的链接，有什么问题及时的上报。你也可以在我们社区平台找到网格员，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反馈的机制。这个渠道特别多。其实我们暖风驿站有2个工作室，这个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工作的电话，我们的对接人，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向上反馈，向社区啊或者党委，看看给哪些部门来去做一些去反馈。这个渠道是很多的，包括社工部啊这些都有渠道去来对接我们这些诉求。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感觉深圳这个城市特别的细致，特别暖心。当然，这当中有了你们的努力和奉献，才能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那您作为基层劳动者，也是党员先锋，未来您在快递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是被这些年就是党委被他们暖到了之后，我们就更愿意去。你做的同时，他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慢慢的去带动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受益者。我觉得应该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有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到，通过大家的一点一面去影响。去带动，他会有更多人去参与进来。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那慢慢越来越大，甚至我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汽车、美团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自己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更多人来参与，来在社区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一位劳动模范叫做刘亨利，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现任汕尾市海真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中式烹调一级技师、高级厨师。作为行业的标杆性人物，他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广东省粤菜师傅四星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烹饪大师等多项重量级的荣誉。同时，他还担任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以匠心、浅初心，以技能促发展。作为湾区标准制定专家，他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参与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助力粤菜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他长期担任粤菜师傅技能大赛的裁判，以导师身份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积极投身广东省8000万工程。深入开展粤菜师傅星厨帮扶乡厨行动，对帮扶的酒楼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辅导，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可。跟住落嚟的时间，我哋去连线下佢，听佢倾下潮菜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的故事。刘师傅，我了解到您深耕餐饮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厨师成长为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餐饮行业，并且一直坚守在烹饪岗位上呢？
4: 我们当年的就业环境是比较艰苦的， 就找一份厨师工作啊，尤其不容易，大多需要熟人引进才有机会入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借此机缘踏入了这一行。我始终觉得学厨师是一门安身立命的厨艺，所以刚入行的时候做事都格外勤快认真。我们当时带我的总厨是香港师傅，他看到我踏实肯干，便愿意多给我机会，放手让我去历练。我就靠我手脚勤快，再加上自身对烹饪有一点悟性，进步还算快。也正是日复一日的实操与钻研，我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职业，并且真心热爱烹饪，喜欢钻研菜品，琢磨味道。特别是近年来，我们上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牧场，对海鲜烹饪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希望通过自身的海鲜烹饪技艺，擦亮天下海鲜尚未领先的品牌，为海洋牧场发展注入强劲的美食文化动力。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责任重大，也立誓在这一行做出成效。凭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在餐饮岗位上坚持了30多年。
1: 那您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潮菜湾区标准制定。那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推动潮菜从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这一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4: 潮菜湾区标准化呢，是潮汕和港澳各位专家来组团来制定的。传统潮菜主要是靠师傅口从心授，全凭了经验和手感，分量都是适量，出品呢就很不稳定，技艺也难传承。所以推动潮菜标准化，把经验变成可量化、好学习的规范，让年轻厨师有标可依，同时统一标准也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和出品质量，助力潮菜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还能促进粤港澳饮食文化交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不少。一是行业传统观念重，有人担心标准化会丢潮菜锅气灵魂，部分老师傅也有抵触。二是潮菜流派多，各地做法不一样，粤港澳三地专家很难统一意见。三是一些传统做法不符合现在健康标准，需要重新试验调整。四是厨师人才断层，年轻人不愿入行，跟不上标准化推广需求。我们只要通过这几点解决：一是树立活标准理念，说明标准化不是一刀切，而是立标杆、保根基、促创新；二是联合政府、院校、协会、民厨共同制定标准；三是用科技搭建平台，制作视频教材，让标准更好学易用；四是在统一规范里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做到规范有风味兼顾。
1: 刘师傅，那在您的经历里，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就是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积极参与了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新厨办公相识的活动，核心就是推动乡厨餐饮从书写向造血转变，真正培养一支扎根乡村、带不走的本土厨师队伍，常态化下乡开展乡村厨艺公益培训、实操教学、菜品研发指导等活动，累计开展多场技能帮扶课程，覆盖乡村从业人员数百人次，系统性传授粤菜烹饪技能、家常菜升级、宴席菜品制作、食材合理利用等实用技能，着力补齐乡村餐饮技能知识短板，推动乡村餐饮发展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深度转变，用心打造一支留得住农干事手艺精的本土乡村。同时，我都是开展驻地部队厨艺专项培训，分批次为部队餐饮人员开展实操授课与技能指导，有效提升炊事队伍专业烹饪水平，丰富膳食菜色，优化菜品口味，切实保障官兵伙食营养均衡、多样可口。也先后受邀担任2024年 汕尾市叶菜师傅工程职业技能竞赛。2025年汕尾市云开渔海鲜烹饪技能大赛裁判员，以专业视角对裁判选手操作细节烹饪技法、菜品呈现进行精准点评和规范指导，帮助从业者树立标准化操作理念，推动传统厨艺传承与菜品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全市餐饮行业技能整体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始终认为以厨艺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把成熟的烹饪技艺、菜品研发思路和经营管理经验，以乡村本土特色食材相结合，让乡土原材料创新出彩，通过人才技能培训、菜品升级打造和品牌赋能，让乡村成为地方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让地方菜产业成为带动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1: 那您身上有着劳模、工匠、名厨等多重的身份，那在您看来，新时代的餐饮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呢？
4: 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餐饮人首先要以匠心为本，沉下来打磨内功，做到守正创新。工匠精神的核心呢，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热爱，只要真正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下去，做出成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严守那个食品安全这条红线，这是我们职业的底线，也是立身之本。要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食德为根，以技艺为本，敢于尝试新的食材、新的计划，让我们的菜品呢，与时俱进。劳动精神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肯干，在烟火气息中默默坚守，用我们一手好菜为顾客添滋味，为行业、为城市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劳模精神提醒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也要扛起责任，把匠心与担当一代代传下去。
1: 好的，谢谢刘师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九点零一分，同你刷新了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下缓慢的路段，有没有收到呢？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啦，咁啊左边的车道啊有绿化施工，咁行经那里的揸车路有几啦，要是留意返啦。咁再来一个温馨提醒。五一期间佛山五区市直及部分的镇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院停车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开放的时间就是五月的一号八点到五月五号的十八点。仅是限七座以及是以下的小型非营运客车停放。危险物品车啦，同埋呢个营运嘅车辆啦，以及系大型嘅车辆系禁止入场嘅吓。咁亦都系请按照翻啦现场嘅指引咧，有序进出，服从咧管理人员嘅指挥。咁想了解咧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可以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边你可以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1: 五月一号到五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0: 网球、
1: 匹克球、
0: 桨板、
1: 亚太勇士、
0: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0: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 P 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几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混、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中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0: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迟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今日上午我市嘅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午后会有分散雷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4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至85%。展望3号是受这个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强对流。出行的时间需要注意提前做好防御，亦都要留意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0: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一号到四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咧将会火热开幕。今次嘅车展啦，汇聚30个汽车品牌，仲有近百台嘅全新车型。现场咧唔单只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仲有特色美食啦，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嚟啦，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嘅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仲有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1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如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5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000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放，
10: 好啦，咁啊，这个时间呢，我哋马上连线。

0: 嚟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影军啊，等佢咧同我哋介绍下目前佢所掌握嘅路面情况先啊。诶、哎，你好，英军。
1: 你好。
0: 诶、哎，麻烦跟我们说一下目前你所掌握的一个路况啊。
1: 哎，好的，目前广明高速呢，就是东行往广州方向的车流是正常的，然后西行往广西方向是车流比较大的，然后大港到金白这一段是有一点缓行。
0: 嗯，
1: 然后收费站呢，就是昌江收费站车流有一点多。其他站都是正常的。
0: OK。
1: 然后，监控中心温馨提醒：车流较大，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力集中，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
0: 好的，谢谢。好啦，咁啊，我哋咧亦都睇埋其他方面嘅路况吓，先嚟睇睇商圈景点方面啦。咁啊，环山大道山南路口往观泰路嘅方向咧有慢，清辉路东落路口嘅双方向同样有慢。高速方面，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提醒，话呢个佛岗高速新联站至到君南站往江门车龙咧大概有两公里。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旅广路收费站往旅水车多。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避冲至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咧，车龙大概有一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开平有慢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车多。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嘅双方向有慢。嚟提提大家吓，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号至到5月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馆以及周边提供超过1000个的这个停车位，自驾前往的市民呢可以停放在展馆停车场以及是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是华夏中央广场，步行约3分钟到展馆。更多车博会最新的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老坊煲老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蚀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4: 缤纷假期，
5: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4: 佛山地道美食，
5: 宝藏打卡路线，
4: 潮人玩乐推介，
5: 健康养生指南，
4: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5: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51。

正式欢迎大家啦！锁定我哋 FM 92.4啊，呢一 part 嘅节目咧，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又或者咧就喺我嘅呢个视频号直播间啊，湾区龙百万，都同我哋咧实时互动啊！欢迎大家咧就系喺呢个假期里边有啲乜嘢开心事啊，好玩过瘾嘅嘢啊！

佛山家 APP， 又或者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喺佛山家 APP 上面咧，就更加欢迎大家咧上去发下啲相啊，比如话你去咗边度饮饮食食玩玩啊，买买啊吓，咁啊发相过嚟啊，包括你哋晒下你哋啲账单啊，咁样系嘛，晒下你哋啲休闲生活啦吓，啲有钱佬晒下伙食啊，咁样啊，诸如此类啊。咁呢个五一咧啊。究竟你哋去咗边处玩呢，或者系我又有啲咩推介俾你哋呢，咁样呢一 part 十点到十二点两个钟头嘅时间，我哋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喺 FM 九十二点四呢度啦，会同大家一齐互动嘅，欢迎大家过嚟听歌啊、点歌啊、过嚟留言啊，诸如此类啊。其实我哋节目未开播之前咧，喺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已经有好多朋友啊。就是点紧歌啦，例如呢一首啊，都系节奏快嘅嘢啊，同我哋呢个电子音乐一样咁 high 啊。

咁快有人点我首本名曲啦唱有唔係 sorry唱下舊意思快樂起步啊！早晨啊老闆們打卡撐場點解咗小愛大愛嚟聽下所謂嘅我嗰首因為來來去都係得嗰幾首嘛其中呢一首比較多人點啊小愛大愛聽住呢一首周深嘅小美滿先

0: 三水二零话打卡龙少啊，听住你节目出发啦！点一首一路生花俾车上嘅两个神兽收听啊！去边度玩？同我哋分享一下，有乜嘢推介推荐下俾我哋？好啦，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继续一齐听歌互动，一齐分享一下愉快嘅假期生活啦！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4: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放假仲未想好去边度，嗱，而家推荐一个宝藏园区俾你，就是下郊良园啦。下郊良园咧依托翻原生嘅水乡风光而建，将社区里面嘅百年老粮仓同埋机电站翻新改造，既保留咗红砖碉楼、老粮仓嘅纹路同埋水乡原貌，又加入咗文创、艺术同埋休闲空间，摇身一变成为咗佛山本土嘅网红打卡地。嗱，必须打卡嘅咧就系园区内嘅嗰条朱红色嘅红线桥啦。佢嘅桥身横跨河面，再搭配埋停靠喺岸边嘅乌篷船，简直水乡意境拉满啦！穿梭喺河岸两边嘅街巷，仲可以欣赏下呢度嘅岭南老建筑，同埋爬满藤蔓嘅大树。每日下午，河面上面仲会定时喷出水雾，令到周边仙气缭绕。嚟影相嘅话，简直直接出片啊！呢度仲会有桂城最古老嘅环溪安宁桥，建于1568年嘅环溪安宁桥，一砖一石都藏住岁月嘅故事。走喺桥上，听住河水嘅流动，真系可以去晒啲班味噶。园区入面仲会有美术馆啦，同埋超多小资嘅咖啡店同手工小店。喺呢度叹下啡，行下街，做下手工，真系放松又治愈啊！重点是呢度都是唔收门票嘅，无论周末放空、情侣约会或者好友小聚都非常之合适。最后俾大家一个交通小贴士，自驾嘅话可以直接导航到下郊良园，园区入面有超多嘅停车场，车位亦都相当充足，而且前两个钟头仲系免费停车添啊！搭乘公共交通就可以乘坐公交至到下南一社区站，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噶啦。
3: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6: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7: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8: 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嚟啦嚟啦，一路生花，亦都将呢首歌送俾所有而家准备出去 happy 嘅朋友吓。当然啦，你未准备出去都唔紧要，都系希望呢个假期你哋可以过得开心、愉快、舒心。一路生花送俾大家。

好好意思话点凤凰传奇朱义轩系免祖峰，或者系林子祥男儿当自强，送俾龙七群同埋所有人。龙猫仔话早晨啊，龙兄陪住我哋搬砖啊。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10点到12点吓，我哋吹游佛山活力51嘅呢一个节目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喺呢个佛山家 APP 啦，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你哋可以点歌啊、听歌啊，又可以晒下你哋嘅旅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噶？诸如此类啊，吓、啊、系开心啲、happy 啲、放松啲、悠闲啲吓。OK， 有啲朋友好搞笑嘅话，阿龙阿龙，你今日系咪要做两次嘅？系啊，朝早。两个钟，我哋10点到12点做一镬，下午5点到傍晚7点又再做多镬啊！哇，好犀利啊！节目啊，节目啊！

听到没？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啊，爽不爽啊？有啲朋友话：哇，好犀利啊，龙你吓！朝早一镬，跟住歇一歇，下午又一镬，每镬都两个钟噶、啊，镬镬都好精彩噶，系咪啊？系啊，做两 part 嘅节目啊，今日排班就系咁样排噶嘛，因为啊，早上咧就十点到十二点陪伴大家两个钟，傍晚就五点到七点继续嚟多镬。欢迎大家锁定 FM 92.4。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吹游佛山活力51。

有啲朋友话好耐冇听到你下午邀请大家饮下午茶，今日都唔就时间啦，我系五点到七点啊，跟住佢哋话咁你邀请食饭啦，哇台词都帮我谂定啊，六点几啦，食饭啦，你老细唔锡你噶，要好好锡自己啊，早啲食完，早啲带我入冲凉房，我。

跟住有啲朋友话咧，喂，准备十点半啦，距离终点咧仲有半粒钟嘅时间，嚟翻首立春精神精神。歌库暂时未见到有收录呢一首呢个歌名嘅歌啊。不过我好奇，你仲有半个钟去到终点系去咩位置玩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得唔得？话唔定有啲朋友同你去偶遇咧。

0: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1号到4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啊，将会火热开幕。今次嘅车展啊，汇聚30个汽车品牌，仲有近100台嘅全新车型。现场咧，唔单止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仲有特色美食啦，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嚟啦，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嘅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咗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4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如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2: 黎善成睇祖庙圣诗，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3: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2: 到南海，更西潮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3: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2: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3: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4: 嚟啦，继续系我哋激情版卡龙，作为我哋假期嘅节目垫底音乐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叫做翠游佛山，活力五一啊！各位啊，点啊？你哋有几活力啊？发啲图啊，发啲相啊，发啲行程安排啊，发啲你哋已经系打咗卡嘅，或者系去 happy 咗嘅，食咗、饮咗、玩咗啊，咁啊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嘅，都欢迎大家咧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啱啱其实听宣传声带咧，你哋都应该听到噶啦。五一咧，其实系有呢个南庄车展噶嘛。 未都提醒各位啦，系啦，五一如果你想买车嘅朋友要注意啊！2026男装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啊，5月1日至到5月4日咧就登陆佛山呢、這个男装嘅呢个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嗱，咁现场咧汇聚Benz、宝马、比亚迪啊、吉利、小鹏、鸿蒙智行等等主流热门品牌啦，燃油车、新能源车系全覆盖嘅。呢一次嘅车展咧就系推出商家优惠，加埋男装专项购车补贴啦，加埋传媒专属补贴，多重嘅优惠啊，优惠力度好犀利，一步到位嘅。咁啊，世界帮咧亦都系帮大家咧专属去斩价、底价购车，更加悭心啊！省心，现场咧亦都提供咧一站式嘅睇车啊、咨询啊、团购啊、试驾等等嘅服务啊，咁你咧就唔使东奔西走啦，轻松拣好车，悭大钱啊！快啲去同车时代嗰个微信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嗰度咧，可以免费领取门票嘅，转紧出嚟。啱先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哎呀，开车嘅爸爸想听麦浚龙嘅耿耿于怀，嚟啦！

啊，佛山卡上面啊，阿冰顿猪留言话：哎呀，起身打开心机听节目，广告话咩啊？春末完，我啊听成咗春梦完啦。咁啊，发多啲梦。

0: 听到嘅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那个期又令我谂起嗰个梗啊，坐在床上看娇妻，越看越美丽。
1: 如你温柔过境，
0: 小三娃啊。

0: 湾区龙伯伯微信时话直播间有跑话，哎呀，唔知点解啦，成日觉得你做节目咧，啲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冇奶油嘅吓，时间对大家公平嘅。当然啦，佢好识讲嘢嘅，佢话，哎呀，可能你咧就又比较搞笑幽默吓。加埋呢排歌又識排啲歌又好聽，咁就覺得吓、啊、快樂就不知時日過啦咁樣。你们好懂，你们好会说话。
1: 真係噶？點解嘅？你好叻啊。
0: 轉緊出嚟老火靚湯，唔係嘛。係啊，老火靚湯鄧千盈。

有啲朋友话咧，将劳动节落实到位啊，搞卫生都好啊，一边听住我哋嘅节目啦，一边搞卫生，我们也算是你们的劳动搭子啊，对不对？张宇华龙哥，你又上唔正经工啦吓？点一首微微啊？小飞就话：我必须嚟晒下，寻日喺家门口睇嘅。好啦，有人晒佢哋自己啲行程啦吓。佢话蝶教单人龙舟比赛啊，咩年龄段都有啊，从六七岁大嘅人仔到六七十岁嘅老人家都有参与。而有啲反船嘅啊，全程咧10公里，但系佢哋咧几乎都可以坚持从头爬到尾啊，真系好精彩啊！仲见到咧有龙少名嘅龙舟仔添啊！哎呀，晒咗好多靓相过嚟啊！寻日天气系真系好正嘅。啊！大家有冇去蝶教睇龙船呢？龙舟呢？

听到嘅刘德华甲子情缘。Jason 小叫啊，龙龙啊，五一快乐吓，你又翻唔正经工啦。我一仙都要喎，昨晚通知今日唔使返啊，开心啊。点首相依为命俾所有龙粉园长易雪以及龙龙。仲有分享下昨日烤肉以及表姐家钓的鱼啊。好啦好啦，有钱佬晒火食啦，晒火食啦。

嗱，仲未出去玩嘅朋友咧，我提一提水吓，大家上去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喂，你见到咧，其实我哋五一翠游佛山就想佛翠游，佛翠游有一个小程序，你哋都可以上去夹一下。我哋包括咧有零元就抢呢个龙船饭啦，餐饮亦都低至五折啦。咁啊，五一上去呢个佛翠游咧，哇，有成超过100家嘅呢个商家优惠可以抽埋大奖。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慢慢同大家分享啊，你又留有呢个印象先啊，又零元抢咩龙船饭嘅席位啊，又有呢、這个啊领60元打车券啊，景区门票啊低至8折啊，餐饮亦都低至5折，诸如此类。上去我哋呢个佛翠游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游玩嘅游吓，旅游嘅游，佛翠游小程序啊，一站式承包晒你嘅假期福利。听到嘅系刘小慧加减乘除。

啊，再次提醒各位啊，啊，你闭眼都可以上去佛翠游，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佛翠游呢个微信小程序啊，包揽晒你。想话喺佛山近近地，究竟有啲乜嘢吃喝玩乐着数嘢吓？一站式承包晒你嘅假期福利，哇！仲有特别抽奖宠粉活动添啊！快啲上去佛翠游呢个小程序，系咁望下究竟吓、有啲乜嘢可以薅羊毛的，赶紧薅一下呀！

阿西江脆皮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寻日咧同小朋友去逛商场买玩具，今日嚟睇下呢本书。诶，我点开睇下先啊？佢影咗张相过嚟，系啦，天下格局啊，啱啱佢有分享过噶啦佢话唔知点解咧，我中意买实体书嚟睇嘅，我都系啊。佢话唔系咁中意睇电子书，系我都一样啊。系呢啲咧，可能又系中老年人嘅标志。佢话系啦，我每睇完一本书咧，就盖我自己个章嘅，哇，仪式感拉满、啊。啊，呢个我又觉得可以借鉴，几好唔错吓。今日咧可以享受你至少4个钟头嘅服务，好正。点歌啊 ，MJ 嘅 Billie Jean。原来有首中文歌是改编佢嘅，叫做《比你贱》，送俾值班的勤劳的龙哥哥和所有听众，节日快乐！听到的是谢霆锋《游乐场》。

0: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话电子书咧睇完啊，净系记得个书名咋，实体书睇完咧就会记得书嘅内容，唔知点解咧？嗬，我都系略略有呢个感觉，可能啊，可能呢个其实就系我哋呢个碳基生命。即是独有的，就对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意义上的东西呢会入心一点。我打个比方啊，有时比如说我想找回书里面的某一段话呢，如果是实体书呢，我大概记得它会在书的什么大概的部位那里，跟着呢我就揭开大概那个书页，然后就开始找。即是有种模糊的这种物理记忆在这里。不知点解电子书就真系难，当然电子书佢有好处咧，你可以直接用搜索功能，系咪？啊，咁啊，事实咧都各有唔同嘅好处嘅。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呢个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2: 係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九二四号房。
0: 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马上连线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侯欣欣，咁佢呢同我哋介绍下目前佢所掌握嘅路况先。你好欣欣。
7: 早上好。
0: 嗯，麻烦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掌握的路面情况哈。
7: 各位车主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欣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趁着假期不少朋友带着欢喜奔赴远方，奔赴团圆。目前辖区内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有以下路段位置因车流量大存在两公里左右的缓行情况。缓行路段分别是广明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禅州会展收费站至北郊立交，西桥收费站至大港立交；广明佛山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华阳路收费站至北郊立交；佛江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北郊立交位置高站收费站至冲鹤收费站；佛江高速南行往江门方向，金莲收费站至君南收费站，冲鹤收费站至高赞收费站；佛江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滴水立交位置；佛江北高速南行往和顺方向，平顺大桥位置；佛清从高速北行往乐平方向，博爱路收费站至狮山收费站，关窑立交位置。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主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放心行驶。最后祝愿各位车主朋友们一路畅通，平安顺遂，假期愉快。目前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OK， 唔该晒欣欣吓。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睇埋其他嘅路况。商圈景点嘅周边，我哋见到以下嘅呢啲缓慢路段，包括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中山路、中山公园双方向、江浦东路登山路口往听音湖、环山大道山南路口往观泰路、清辉路东乐路口嘅双方向、南国东路新贵路口、顺峰山路口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嘅。市区嘅其他缓慢路段望到海八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三线大桥往番禺、105国道陈村路口往中山、容祺大桥往广州都有立落。咁啊，辖区内嘅高速咧，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跨线桥往开平，车龙大概有2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双方向有慢， 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高明有慢，龙尾到白东互通，西二环单造至大江立交往西潮有慢，二广高速云东海收费站往肇庆有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双方向，白安路跨线桥至到龙岗互通往龙岗有慢，港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双方向，碧江路段往中山，容桂收费站往广州，以上呢路段咧都系有慢吓。嗱，五一期间啊，顺德大良、清辉园、华盖路步行街有活动举办嘅，周边嘅华盖路全段、清辉路延年路口至华盖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东乐路环市东路口至到清辉路口啊，高峰期咧就禁止车辆临时停放，车辆绕行可以行环市东路、延年路、鉴海北路。我建议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前行出行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老坊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缤纷假期，
10: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9: 佛山地道美食，
10: 宝藏打卡路线，
9: 潮人玩乐推介，
10: 健康养生指南，
9: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的假期美照，揀选你的假期专属 BGM，
10: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0: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以及是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2.4嘅。吹游佛山活力五一节目啊，这一 part 呢我们会陪伴大家去到12点钟，而今日的第二镬啊，我今日做两镬啊，每镬两个钟啊节目啊，咁啊等我在12点过后歇几个钟头啊，精力充沛之后呢，我又在下午的5点到傍晚的7点继续做多一镬两个钟头嘅节目啊。 Lucky Lily 话：早晨啊，龙生，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真系好啦，一上车听到你把声，过紧禅城探嫲嫲。听紧出嚟啊 ，Michael Jackson，Billie Jean。

0: 有朋友话南海图书馆好容易揾嘅啫，佢嗰个新嘅馆啊，就喺嗰个千灯湖嗰边嘅狮子头正对面、啊。OK OK， 收到晒。怀集星哥啊，又贡献咗啲端子过嚟啊，又今日翻工啦。只要心态好啊，单位就是巴厘岛啊。好好好 ，very good 啊，果然啊，可以为我哋打工人打打鸡血。好，休息一阵先。
1: 中午十一点半。

0: 新路况。
1: 今日同你刷新路况，先嚟睇睇商圈景点周边嘅回马路段先啊。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中山路、中山公园上方向、分江中路、城门头花坛嘅各个方向、江浦东路、登山路口往听音湖，龙尾去到西桥大桥、环山大道、山南路口上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上方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南路、清辉路口上方向、南国东路、新贵路口、顺峰山路口上方向、银丰路、宝林寺入口、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二环路、逢简水乡路段往古朗、高明造莫山坑尾入口。以上都是有立落。市区的其他缓慢路段呢，望到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罗村、石南大桥往石湾、三线大桥往番禺、105嗰度陈村路口往中山、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都是有阻滞。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方面提醒，包括这个广明高速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到北滘立交往杏坛有慢，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至天年立交双方向有慢，佛岗北高速旅水立交往和顺有慢，龙尾到旅广路立交，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有慢嘅。系区内高速啦，望到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跨线桥往开平车龙大概两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嘅双方有慢，广明高速富湾斗大桥往高明有慢，龙尾到白东湖通，西二环单造至大江立交往西桥有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白安路跨线桥至到龙江互通往龙江有慢嘅，港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碧江路段往中山有慢。提提大家吓，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日至到5月4日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地铁佛山2号线到南庄站，即是南庄文化中心，再接驳134路、147路、226路等公交车或者打车到展馆。更多车博会最新的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0: 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预计今日白天啊，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4至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55%至到85%。

0: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1: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的话，福利来了。1号到4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将会火热开幕。今次的车展汇聚30个汽车品牌，还有近100台的全新车型。现场不单只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还有特色美食、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来了，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的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的车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仲有现场的重磅抽奖，你来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的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的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的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不到同车时代的杀价帮。我们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这些品牌，为大家带来南庄车展的专属优惠。比如说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啊！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月超正喺度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睇波之前肯定要喺三水食翻啲本地美食啦。但系如果你净系识得食三水臭皮醋嘅话，咁万飞有好推荐啊，不妨试下冬瓜艇啊。冬瓜艇选用国家地理标志三水黑皮冬瓜作为原材料，打横放置做出船的效果，里面搭配西江河鲜、走地鸡制作而成，食肉饮汤，鲜香清润，齿甲留香。讲到黑皮冬瓜，其实它并不是黑色的，它的瓜皮是墨绿色，肉身雪白而且厚，肉质比较紧密，带有浓郁的瓜香，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而且它还具有清热、消暑、解渴的功能，最啱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食用。除了冬瓜艇，即是我们讲的冬瓜船、冬瓜盅，三水人还用黑皮冬瓜做出了网红小食翡翠系列，有翡翠撞奶、翡翠糕、翡翠冰粉等等，最啱就是那些喜欢食养结合的朋友。除了黑皮冬瓜，你在三水还可以试试一下。

0: 列嘅非遗美食，疍家腊鸭扎咧系我首推噶。三水嘅腊鸭扎起源于疍家人嘅传统饮食文化，清朝时期咧已经形成咗独特嘅制作技艺。疍家人咧就将鸭下爬、鸭樽翼、肥腊肉等等嘅食材，用鸭肠捆绑腌制，然后再攞去晒，成为咗便于长期保存嘅腊味。腊鸭扎肉质紧实，油脂相互渗透，形成咗独特嘅香味。常见嘅烹饪方式包括加姜蓉烧酒攞去清蒸，又或者你可以攞菜干一起去煲粥，甚至乎可以攞去焗饭嘅。当米饭同腊鸭扎一起蒸煮嘅话，腊鸭扎嘅油脂渗到去米饭当中，咸香同埋甘甜相得益彰，真系别具风味啊！除了以上介绍的美食，其实三水的市级非遗美食呢，晚飞还推荐你禾秆冚珍珠、鸡煲蟹和里面没有狗的狗仔鹅，还有牙撑鸡。这几款你都可以去到三水的酒楼食肆那里品尝一下。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纷纷假期快乐出发，
1: 黎禅城睇祖庙圣诗，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的岭南文物。
2: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1: 到南海登西樵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2: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2: 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在佛山拍低的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给我们，还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3: 系啦，咁啊提醒各位啊，记得，如果你一下子攞唔定主意啊，又想出去又唔知去边处啊，咁样啊。或者是想攞啲优惠啊、福利啊、敲敲饮卯啊，诸如此类咧，上去佛吹游呢个小程序嗰度去夹一夹啊，好全面嘅上面吓、啊，反正就假期，究竟有啲乜嘢着数啊，边度好玩啊，甚至你想话参与一啲咩抽奖啊，攞下福利啊，上去佛吹游呢个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小程序。一站式承包晒你嘅快乐啊！听到嘅 Twins 嘅冬令时间，白根猪肉话五一快乐啊！同公婆、同朋友仔、两母女行街，好开心。陈宝人生话点你们我们罪人呼吸有害。
4: 提示过你这约会迟不起。
3: 白根猪肉点张柏芝嘅星语心愿。

靚仔话问我，喂，你去首尔之前使唔使剪返个冬菇头或者中分啊？係喎、啊、我6月11号啊带大家一起飞去韩国首尔啊。未报名嘅快啲搵啊佛系玩家叉烧包报个名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搵我哋同事叉烧包了解详情。三字头嘅呢个团费我哋双飞玩足5日，6月11号嗰啲啱啱考完高考嘅朋友亦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出发啦，唔好諗太多係咪，放空自己。好啦，回应返话咩剪冬菇头定抑或中分，我觉得最重要嘅都係咪要练好啲咩身材肌肉线条。如果唔係嘅话你搞咩嘢都冇用啊，都帮你唔到啊，係咪你想好似人哋嗰啲好型嘅欧巴啊，咩发型都 hold 得住，我们太难啦，对不对。

署名犀利啊，陆福话饮茶撑龙少祥，西潮朱怡就话大家龙龙早晨啊，今日五一第二日都系冇假嘅牛马咯，暂时唔忙，一边搞下卫生，一边听歌撑场，越听越有精哦。今日大西潮北门仲系堵塞嘅，大家要注意啊，驾驶安全，行驶缓慢啲，有交通指挥员嘅咁。比数是5237的朋友点返手邓紫棋的喜欢你可以吗，快啲播啦，问水啦，可能你哋要下午我上钟的时间再嚟、哦。当然啦，稍后有点点情意你哋都可以继续点啊。公子就话喺屋企饮茶听住924啊。

迎 MJ 话支持龙少，假期愉快。我要揸紧时间，稍微读多几条留言先得啦。尾数3263话物理书揾句话，找一句话，好找夜宿。考找耶稣是因为人会记住这句话所在的位置的大致触感，即是书的厚度，而且一边阅读一边都会持续记录这个触感的。哇，之前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实体书，是吧，容易找到某一个位置，这位尾数3263的朋友跟我们叫做科普了，解释了一下，谢谢。

我特登咁样排歌噶吓，对上嗰首系乜嘢啊？走过咖啡屋，跟住呢首系侧田嘅《咖啡因万岁》。点啊？有冇去喝咖啡？

聲啊，夾住歌都唔好預算啦，讀多幾條留言啊，我驚住讀唔曬啊，讀唔曬都要抱歉啦、啊、西條耀仔啊，勞動節變教師節啊，唉，親生嘅，不要動氣，不要動氣啊，點翻首海闊天空。韦少话：哎呀，搞半日先揾到嚟呢度，识得留言，哎呀，恭喜你啊！解锁技能啦！闪成 Kimi 话：中午好啊，龙少打卡撑场。啱啱睇同车时代嘅直播啊，抽中咗一只小金马，加下过去领奖先。哎哟，我哋都沾你嘅喜气啊！恭喜晒！原来系英德，原来系英德龙哥哥，头发长了，准备剪头发、啊。咦，拍咗张自拍照过嚟。都型型地喎 ,ok 喎你都啊 ,6940 啊想听周杰伦前天啊 ,0671 尾数啊龙哥啊依家你唔得啦一啲都唔快啦咁样啊喔、哦、我而家追求两个钟嘅时间长度啊嘛係啊就唔係追求咩都要快 啊有啲速度可以快啊但係有啲时间即係所以人哋话咩阿杜嗰首车底战神啊坚持到底係隐藏咗男人嘅三大梦想喎、啊、係咪你哋明唔明白啊

听到嘅系张柏芝嘅《星语心愿》啊！李贤话今日去玩啊，嗰啲梨好靓啊，影咗啲相过嚟，哇，自己去摘啲梨喎，系咪？静静听歌中 ，slow down 话快温快乐啊，五一快乐啊，龙哥点陈雷嘅《繁星》，一边煮饭一边听。天卫大帝话测试下你哋歌库有冇刘若英嘅《人潮里》呢首歌、啊，有啊，不过排唔切啊。小飞话真系唔知点做到嘅，可以一餐煮咁多餸嘅。是你自己定是哪位啊？咁犀利，有钱佬又晒火食啊！子舒话我特登靠边停住嚟发留言嘅，咁样啊，安全驾驶嘅好。匿名用户话准备开饭啊，俾嚿肉你云端一起食啦，咁样 OK。云端系咁当自己食咗啦。唔系，但系食辣嘅咖啡话龙少节日快乐，打个卡刷存在感。节假日咧，人从众啊，好多人啊，冇外出远行，选择咗嚟农村地方吸收下新鲜嘅空气，玩弄下农家作物，享受一下大自然嘅馈赠。点周柏豪嘅《同天空》或者黎明嘅《爱你不爱你》送俾你啦，子舒、朱怡、阿朱佛、拉东哥、车神、微微、月光、波波糖、自叔、Stephen、英德哥以及飞猿大哥收听。转紧出嚟呢个时间段，最后一首歌啦，《俘虏桥》就微微。

名嘅用户佢话人真系好奇怪啊，总系对求而不得嘅嘢执着，对嗰啲伸手可及嘅嘢咧视而不见。执念系种毒，点忘情果？歌词话吃下去就快乐、啊。诗意画啊，诗情画意。阿龙少话打翻个煮饭卡先。寻日去咗咖啡展试咖啡，入馆就闻到好香嘅咖啡味啦。张宇话龙哥你饿未啊？螺蛳粉走起啊！哇，系见到你张相都感觉一阵除啊！全身成个毛公阿伯曼，万般皆下品啊，唯有上班 go 啊 ，go go go，let's go 啊！神山电台教育师粉丝话：，哎，攞咗奖品啊，极黑嘅杯同埋袋啊，恭喜晒，我哋都沾你嘅喜气啦！三水小文已经话五一快乐啊，百万牛马当中啊，听歌陪伴。本身原来够意思的粉丝话打卡签到呢个男装车展啦，睇下有冇得偶遇到九二四嘅主持先。叫我朱姐朱弟话百万啦，自从开改版之后咧，好少玩留言。五一快乐，天阴阴，都出去转个圈啦，咁样。食糊啦，零度三分球啊，喂，清洗洗衣机结束啦，干干净净。哎呀！咁啱我哋嘅节目亦都玩微的来到这里啊，将傅如乔的这首微微亦都送俾大家啊。咁我哋今日呢仲会有下一 part， 同样係我哋呢个翠游佛山活力五一嘅节目嘅。下一 part 呢会喺傍晚嘅五点至到七点，同样係两个钟头。咁稍后呢会有我哋嘅同事阿敏华，我已经见到啦吓，咁啊佢咧就系咪会同大家主持呢个点点情意噶？你哋都可以咧继续留守喺 FM

92.4，一齐留言互动。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傍晚5点至7点继续互相陪伴。Goodbye， 市民。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520浪漫告白，就太自爱奔赴巴厘岛，
4: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1: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4: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高都系五折头。
1: 搵南海中旅8623448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9: 各位中午好，咁时间嚟到啦，12:01，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嘅。先嚟关注一下商圈啦，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我收到咧，有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中山路、中山公园双向，咁啊现时咧都系比较车多嘅。滨江中路城垣头花坛各个方向要收收油。江湖东路登山路口往听音湖，咁啊龙尾咧去到潮高路口吓，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啦。环山大道山南路口双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我仲有啦系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都要收收油。鉴海路清辉路口凤山路口双向亦都系缓慢吓。南国东路顺峰山路口双向要备啲耐性。仁丰路宝林寺入口、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现时都系车多嘅。二环路凤简水乡路段往古朗、高明祖母山坑尾入口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我再嚟关注一下辖区内嘅高速。广明高速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到北滘立交往呢一个杏坛嘅方向咧，现时系有缓慢嘅。佛光高速杏昆特大桥至天棉立交往江门嘅方向亦都系慢紧。佛光北高速女水立交往和顺慢紧。龙尾到女广路立交啊。佛青松高速收到有官窑立交往乐平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紧的。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瓜线桥往开平车龙大约是2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开平慢紧，龙尾到龙山互通。广明高速虎湾特大桥往高明亦都是慢紧，龙尾到白东互通。南二环龙岗互通往这个的西潮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碧江路段往中山亦都是慢紧。再来一个温馨提醒啦，五一期间啦，这个禅城祖庙岭南天地呢都会举办这些主题活动的。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等周边的路段就要视车流会实施这个临时的管控，高峰期会禁止车辆临时停放，福 贤路、人民路口至到健身路口会系实行由南往北单向通行。咁车辆可以系绕行人民路啦、桂华路啦、普兰二路等嘅。咁建议大家都系绿色出行最 perfect 啦。想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你可以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祝大家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1: 家人有约，有你，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2: 当我们出发旅行的时候，可能随身听必须要塞得很满才会安心，不管这一路会不会按下 play 键。我甚至有一次在飞机上弄丢了我的 MP3， 而在此之前，这个旅途刚刚开始，我还没有来得及听它。而当你有随身听里面满满的音乐在的时候，两个人旅行，那些看似普通的情歌也会染上些许甜蜜的味道。而一群人旅行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印证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出发去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为什么呢？看风景，找自己，或者是书写回忆。我们要带一颗心，一双眼睛，一双脚，还有一双耳朵。所以我们带去的音乐就像是给耳朵来点颜色，让耳朵在旅行的过程中被一点点叫醒。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万能青年旅店。我自己喜欢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说到旅行这件事呢，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1971年在台湾出了一个很新鲜的歌唱节目，叫做金曲奖，里面的主持人就叫做金曲小姐。她呢戴一个宽边的草帽，半遮面，手抱吉他，自弹自唱，在那个时候是首创，所以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会现场来修改观众来信，谱曲而唱。所以严格意义上，那个主持人洪小乔已经开启了民歌创作的门槛，也唱红了很多现场改编的歌，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爱之旅》。而且当年因为帽子遮住了半边脸，所以人们对他真正的长相不是那么的清楚，而那时候就开始营造了神秘感，也成为他的个人特色。这首歌后来很多的歌手翻唱过，今天给你听听万芳的版本。

0: 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传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系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元，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4: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5日开播啦！
5: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4: 网球、
5: 匹克球、
4: 桨板、
5: 亚太勇士、
4: 宠物嘉年华，
5: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6: 户外嘉年华，活力在金沙。
5: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7: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

0: 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昌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昌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场旅途的开始总有目的地，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习惯计划攻略，提前订行程、机票、住宿等等。我们所奔赴的那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是名胜古迹，有的时候是自然天堂。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大海。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努力地往海边奔跑？不管你是住在一个有海的城市，还是一个没有海的城市，曾经在海上漂流过的人，比如说航海者，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在深夜的时候的大海其实很可怕的，因为你觉得那种安静极度恐慌，风平浪静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福音。我们并不了解大海它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无数个夜晚才是他觉得最难熬的时间，也有很多宁静的夜晚，当你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的时候，你觉得在海上漂流就是距离那些星球最近的时刻。好多人写过关于大海的歌，而在接下来这位，他的歌里是有诗意有画面，他让我想起来在电影《海角七号》当中也有一幕，就是一群人在海边聊天，彼此倾诉分享，每个人都有不快乐，海上生明月的那一刻就是安抚。

同样是关于大海，我更喜欢接下来这一位台湾的原住民阿美族的年轻的音乐人。他给温岚齐秦写过很多的歌，是音乐创作人，但是他也是传统竹编的工艺师，在剧场里面担任舞者，他也开过画展，算是素人画家，最后以黑马姿态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不过这个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在拿到这些奖项获得关注之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从事的是关怀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也许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Sami 的舒米恩，他的创作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首歌曾经是我个人的单曲循环，因为不管你在怎么样的闹市，好像他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仿佛就坐在海边。

李宇春也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逝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你仍化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一样的爱。

0: 一黄金周，南充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火热开场，现场超30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燃油、运动、纯电全部都有，家用、豪华、越野任你拣，睇车试车加趣味驾驶挑战，体验感拉满。除了有美食同埋亮丽车模坐镇，同车时代拆价帮更亲临帮你斩底价悭大钱。嗱，重磅嚟啦！南充镇政府俾予车展现场购车补贴300万，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申领，单台最高可以领到4,000蚊，买车更加抵啊！点样入场？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观展，有机会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五一南庄汽车生态博览会，有车有玩有着数，我们约定你啊！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日我市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至85%。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5级，属于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就要是搽防晒，还有是及时要补充水分。展望嚟紧嘅3号会受冷空气啦，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咧，会有一次较明显嘅降雨过程，并且咧伴有强对流嘅。出行嘅时候咧，就需要注意提前做好防雨啦，亦都要留意翻最新嘅预报同埋预警信息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们之所以把40岁叫做不惑之年，是因为大概到了这个年纪，有很多惑曾经存在的都已经不是惑了，而每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疑问作答。李健曾经说，在他的40岁其实是一个转折，而未必是不惑，因为他依然疑惑很多，但当时他选择出了一张专辑来做回答，名字就叫做李健。他用了跟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事物的对话来完成自我反思跟回答，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美若黎明》，整张专辑都和旅行有关。趁着你

这首《美若黎明》据说是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发生的，穿越梦和现实很有迷幻感的一首歌。但整张专辑灵感几乎都来自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比如《深海之行》来自非洲的环保遗体，《雨后初晴》来自京都的浪漫回忆，每首歌都可能和一个异乡有关。

除了自己灵感制作之外呢，李健当然也翻唱过其他人的作品，而且常常在他的翻唱里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定位。比如他唱过一首歌叫做《大海啊故乡》，我特别查了一下，这是1983年的歌，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王丽萍，对，就是《红楼梦》那部电视剧的所有音乐的创作者。他自己是吉林人，而李健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我们看看王丽萍的创作，除了《大海故乡》之外，还有《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等，都和大海有关。

0: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一号到四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咧，将会火热开幕。今次嘅车展啊，汇聚30个汽车品牌，仲有近百台嘅全新车型。现场咧，唔单止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仲有特色美食啦，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嚟啦，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嘅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咗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一年免费使用券。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五一假期正是踏青赏花亲近自然的好时候。景区人流增多，我们做好健康防护才可以玩得更加安心的。首先就是过敏防护，出没那些花粉、柳水、羊水都比较多，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皮肤痕痒。而过敏体质的朋友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花草过于密集的区域，还要戴好口罩。而回家之后要及时清洗面部和双手，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的残留。其次还要做好防晒和防蚊虫的准备。虽然未到盛夏，但紫外线已经明显强了，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记得搽防晒霜，戴好帽避免晒伤。而同时蚊虫也开始活跃了，尤其是在公园、草地、山林，可以适当地使用温和的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所以出去玩的话，蚊拍水、防蚊贴都记得带上和用上。另外假期人多拥挤，我们都要注意个人卫生，在公共场所触碰过扶手、门把手之后，尽量就避免用只手去捽眼、摸口鼻了，要勤洗手或者使用免洗消毒用品。而在饮食方面，在外面吃东西的话，要选择卫生条件可靠的地方，少吃生冷海鲜、凉拌菜，防止肠胃不适、腹痛腹泻。健康是假期最好的礼物，安全是假期最美的风景。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5: 重温经典旋律，
6: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6: 如果人分两类，一种喜欢一个人旅行，把各地的美食变成旅行的主角，那么另一类分类大概就是很害怕一个人旅行，无外乎害怕孤单。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出发是找自己，一种出发呢是找热闹。一个人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走到哪儿算哪儿，遇到谁算谁，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其余的空间很大，那是一种自在，只要你的箱子别太重。

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两个人当然也有两个人愉快的旅途，它像是某种关系的考验，无论是情侣还是好朋友。锦绣二重唱，当年一起出唱片，其实虽说年轻的时候关系并没有那么的默契，因为个性非常的不同，可他们的声音却天生有默契感，所以到今天你再重新听锦绣二重唱那个时候的代表作，还是觉得当年的制作人到哪里找了这么两个匹配的声音，完成了这些很有美感的作品。而当年出唱片的时候，他们也做一些旅行节目的主持人，那其实是很好的定位，因为在沿途唱唱歌，看看风景，聊聊天，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呈现。这首歌也是他们的翻唱，我记得在后来民歌40的舞台上，当陈绮贞作为民歌新生代登台表演支持延续的时候，他抱着吉他唱的也是这首歌。

关于时间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来包装呢？你看每年年历跟台历的出版就知道，大家挖空心思要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标注时间的方式，因为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在诸多包装里，有电影，有历史上的今天，有宝丽来照片，当然也应该有旅行。在你的旅行途中，你一定会放在随身听里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也欢迎你分享跟推荐给我们，或许在你旅途的某一些注脚当中，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记忆。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0: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

好啦，又轮到我哋再一起嘅时间啦。中午嘅1:02，假期嘅第二日，继续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假期愉快。唔知道咧，此时此刻嘅你咧，会唔会系正啱啱瞓醒，伸紧个懒腰，定还是已经喺路上，喺公园，或者会唔会喺朋友屋企咧？今天我们一小时里面想持一个互动的话题或者主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

0: 做一件事就是望一下望一眼你手边放住一杯饮紧嘅系乜嘢嘢啦，放住一杯乜嘢嘢嘅饮品啦，会唔会系奶茶、咖啡，定还是系冰冻嘅啤酒咯？嗱，记得啦吓，饮酒唔开车啊！不定还是系老妈子咧，就喺呢个假期里边啦，专登今朝早咧就已经起身煲落噶啦，煲俾你嘅呢个养生茶啦。嗱，咁今日啦，我哋嘅呢个主题咧就好简单，就系呢一个嘅饮品照，再加上你嘅点唱嘅心意同埋你想听嘅曲目，咁就可以系发送过嚟噶啦。发送到嚟我哋嘅呢一个924点点情谊嘅互动专区，咁就 OK 啦。咁啊，欢迎咧可以系上到我哋嘅客户端啦，佛山街，然之后喺首页嘅下方栏啦，会见到咧有一个嘅花生嘅按钮，揿入去，进入到花生 FM 板块，然之后咧喺节目嘅互动区置顶位置会见到有三个嘅互动嘅直播间。呢度系924点点情谊啊，咁啊，所以咧你要系进入到924嘅互动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点点情意的啦，然后呢就按照啱先咁啦，交空火啊，格式啦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分享的什么呢，是饮品照，然后呢就可以加上你的点唱的心意，然后再加上那首歌就 OK 了。是啦，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会跟大家会分享呢，就假期里面啦，昨天是分享了你假期第一天的你的第一餐的午餐啦。今天来到假期的第二天啦，我又想分享一下啦，你们跟我分享一下，是应该你们的现时此刻啊，或者是今天你们喝了些什么呢。有人说呢，在假期里面喝的每一口哇，真的都是一种很自由的滋味啊。好像一杯的饮品或者一杯的饮料，可能是你自己买给自己的奖励的，奖励自己的，可能有人专登为你去排队买的，哎呀好啊好啊。又或者可能是你起身的时间就随手在冰箱里面，在家的冰箱里面拿一瓶水都好啦，咁饮下去的那瞬间，你会发现的心情都会是莫名地敞亮，是不是？因为在假期里面嘛，是今天的一点去到两点钟一小时的点点情意，欢迎你的分享，我都想听听你今天的这个饮品照会有什么的故事呢。记住了，下一首很快就会轮到你了。好啦，我见到一班朋友仔比我仲系早进入到呢一个嘅直播间里面啊，有希扬啦、学长啦，欢迎你哋啊！咁啊，仲有呢一个嘅中年守门员啊，顺德李生啦、雨后阳光啦、中山杰仔打卡打卡。好啦，仲有呢一个啦，牙头位点唱嘅佢啊，佢系爱钓鱼的小花猫。同我讲，敏华你好，我想点一首陈磊嘅《0.1秒后的世界》。
1: 我没有犯人，为何跟你抱紧都要受？
0: 所以咧有第一位点唱嘅权益嘅，所以啦先转出嚟有你想点唱嘅作品。

刚才啦，呢一个敬爱钓鱼的小花猫咁啊，享用咗佢嘅呢一个担凳仔亚头位嘅权益咧，第一首嘅歌啦，就系转紧出嚟佢嘅点唱吓。咁啊，继续咧有你哋嘅呢个打卡同埋点唱嘅，有啊蓝天啦，欢迎你吓。六六大顺咁啊，亦都有啊安，又话敏话假期愉快，继续撑场，多谢你咁出力啊！小花猫分享咗图片啦，佢应该系饮咗杯啡，隔篱啊，好似见到有啊某品牌嘅坚果，系啊，多食坚果好啊。署名系我选单，亦都系进入到呢一个直播间。跟住有呢一位啊哈叔啊，哈叔咧就话啱啱饮完咖啡啊，哎呀，而家咧要配合呢一个嘅节日嘅节奏啊。饮翻杯咖啡啊！咁啊，都要哦，劳动光荣咁，所以咧，佢而家咧饮完啡之后咧，就已经开始呢一个嘅在家劳动啦，系啦，咁喺屋企咧搞清洁。咁啊，仲有怀集星哥亦都打卡啦，小王子欢迎你。仲有诶，亦都有小六，小六亦都系无独有偶啊，佢分享咗个敏华你好啊，我手里边咧拎住嘅咧就系喺公司楼下咖啡店买嘅美式，佢因为咧假期仲要值班。

0: 鬼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几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混、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中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6: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1: 924

OK， 半点过后咧，继续翻嚟有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啊吓。今日咧上线嘅系我敏华嘅，你好吗？今日开出嘅话题咧就系饮品照啊，系咯。咁你今日喺假期嘅第二日里边，你饮咗啲乜嘢咧？都可以啦，通过呢一个嘅饮品照，又或者哎呀，冇影相啊，唔紧要啊，用文字话俾我听都 OK 噶。之后加上你的点唱心意，加上你想听的曲目就可以啦。发送到嚟我哋嘅互动专区里边，咁我啦睇到嘅话啦，就可以睇下翻牌嘅过程里边咧，会唔会翻到你嗰首歌啦？吓，见到呢一位晓月啦。

嗱，你好，我系一个运动发烧友，所以咧假期里边咧也不闲着噶，都系继续系朝头早咯，好早就会起身啦，会去跑下步嘅。有冇咩嘅好嘅活动可以推介一下咧？咁有好多，如果你话真系中意运动的话，晓月系咪？系咯，有好多啊！嗱，五一翠游佛山全攻略里边啦，包括你有咩热血赛事。同埋咧有呢一个嘅消费狂欢，仲有户外嘅潮玩，哇！一站式打卡。咁想了解更多嘅活动详情，当然就可以上到嚟我哋嘅呢个客户端啦。佛山家上边咧就会有晒所有你想了解嘅活动攻略噶啦。如果讲到呢个运动 feel 嘅话咧，咁听日啦就应该啱啦。不过唔知道你有冇系抢到飞啊？吓，讲紧嘅就系粤超足球赛事啊！就火爆全网嘅粤超联赛，球票啦就上一声开票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有预约啊嘛，开启预约之后咧，好快脆就已经火速系售罄啦，人气相当之爆棚、哦。系啊，讲紧嘅呢场赛事啊，系佛山对阳光。咁啊，赛事咧将会喺5月3日，亦即系听日啦，会喺三水区嘅云秀山体育场打响，就系、是、佛山主场对阵呢一个嘅阳光战队啊。咁大家啦，能够系入场嘅话，当然就非常正啦，可以感受到啦录音赛场嘅嗰种热血嘅氛围。咁但系即系话。抢唔到飞咁、哦、样，我觉得都可以直接去场外都正嘅，因为场外咧都有呢个嘉年华，一样系可以非常之 high 啊，仲能够咧可以拍到呢大题嘅风筝大片添啊！系啊，有1.2公里嘅一个城市嘅巡游啦，有18个嘅特色嘅方阵，你啱先讲到话，可以点解可以出片咧？因为有巨型嘅风筝喺呢个嘅北江大堤放飞啊！仲有如果你真係有抽中即係可以攞到飛嘅话呢，咁咪保留嗰张嘅票根啦。8.8嘅票根宠粉通行证嚟㗎 ,keep 好佢係呀，可以享受到啦啲嘅景区嘅免费呀，咁仲有呢就係食宿嘅优惠呀，有飲料送呀，哇，总之呢就一张票玩转一座城啦。所以其实冇抢到飞嘅话，都可以去到场外嘅嘉年华去感受一下噶。咁如果讲到运动嘅话咧，咁户外嘅运动，啱先啦，晓月系啦，户外运动又有好介绍俾你，可以系选择呢一个嘅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哇，水陆空全覆盖，仲有白沙滩添。嗱，记住个地点啦，定位一下先，就系南海丹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国家级湿地公园。咁开放嘅时间咧就系5月1日到5日，全天。麦地，咁啊，5日啦，都系唔重样嘅呢个户外狂欢嘅。活动啊，覆盖咗有水陆空啊八大嘅一个运动嘅板块。你话朋友仔话我平时都唔多运动喎，得唔得噶？零基础游客都会有专业嘅教练系带队体验噶。我都可以啱晒亲子啦，如果系可以亲子游的话，亲子一齐去参加，又可以动起来系嘛？可以系同阳光玩游戏。几好，咁可以 mark 低翻呢个时间同埋地点啦，咁啱晒啦。咁如果系唔参加啲嘅竞技项目嘅，咁或者就系、是，我想带啊屋企人咧可以轻松咁样逛逛咧，咁 OK 啊，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照样都系能够可以俾你喺嗰度啦，玩一成日噶。因为那里有一个沿面啊，这一个几公里的天然白沙滩，就是说不用去海边都可以躺平啊。我会建议啦，即系俾翻 tips 大家，或者啱啱听到啦，又有咁多嘅户外嘅营地啊，又有沙滩啊，呢啲啦都适合去做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嘅，可以系带。

晒帐篷啊，但系野餐垫啊，系咯，咁都几适合啦，全家露营噶。希望阿晓月你满意啦吓，推荐咗两样俾你啦。好啦，继续睇睇你哋嘅一个互动点唱嘅信息。呢一个系边个啊？煮饭实痴底，个名咁特别嘅。阿敏话中午好，放假啦，想维持平时嘅作息时间，因为咁样咧先至能够真正休息。因为咧假期后嘅综合症咧就唔系咁好受啊。所以咧佢话喺度咧要点一首歌啊，点一首歌俾自己听嘅。佢想点嘅就系蔡依林嘅《非卖品》。官窑平平打卡。李先就话：哎呀，系啊，就系、是、陪爸爸一起食饭饮汽水啊，乖仔啦。龙猫仔啊，打卡话依旧搬砖中嘅。咁啊，淡定的人生又话敏华一听背景音乐就知道系你出现，不迷我个 BGM 系嗰、那个，应该系真的汉子啦。之前我做呢个节气女神啊嘛。OK， 有呢一位。一位朋友仔，米乐啊，米乐咧就话敏华，啱先咧一路听到好多嘅男歌手歌啊，我想点一首女歌手歌。佢拣嚟咧有严明熙嘅《好想约你》，系咯，啱先听到咁多，有粤超啦，又有呢一个嘅单做《还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啦。项嘅活动又啱你，又想约边个一齐去参与呢？睇下个通讯录先。

0: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的话，福利来了。1号到4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将会火热开幕。今次的车展汇聚30个汽车品牌，还有近100台的全新车型。现场不单只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还有特色美食，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来了，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的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的车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咗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如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係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係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0: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就已经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是五一档一部非常温暖走心的亲情电影啊。整部影片以潮汕本土故事为背景，方言演出，朴实又接地气，看完特别治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生活不顺，事业受挫，身上还背负着不少压力。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家里面奶奶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旧书信，老一辈口中的侨批跨洋家书，让他萌生了念头，想着远赴海外去寻找亲人，希望能解决自己的困境。原本一场带着私心的远行，在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有搞笑的日常，也有让人动容的瞬间。慢慢的，年轻人放下了浮躁和功利，重新读懂了奶奶的一生，读懂了长辈的牵挂跟坚守。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狗血的剧情，都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祖孙之间的感情、故土情怀、普通人的温柔与善良，都拍得特别真实。节奏呢也很舒缓，故事很温暖，老少皆宜，很适合一家人去观看。在热闹的五一假期，静下心来看这样一部温暖的温情电影，简单治愈又很有温度。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欢迎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0: 趣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趣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趣游。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首歌刻画住我哋嘅

谢晒一班同事的分享。活动啦，真系多姿多彩啊！汽车发烧友嘅可以去参加，啱先 Ken 哥嘅好介绍啦。中意睇电影嘅，或者系文艺范少少嘅，咁都可以去选择啦。刚才雪伟推介嘅嗰部电影啦，系咯，五一档嘅电影咧，其实都有几多嘅选择噶。如果你假期有这个的空闲时间都想休闲一下，通过看电影的方式都可以打发到的。嗯，然后天亮了个文华出去周边逛一逛，然后冲了陈皮水喝，习惯了就极少喝冻嘢，相当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啊是啊是啊，有些朋友仔是喜欢啊，即是不是朋友仔了，前辈们都说哎呀陈皮好啊，真是陈皮都市宝啊，泡水饮好啊，又是不是有化气啊，可以有，总之就好啦，又清热啦。多谢你啊 ,V 咗个 R 亦都说敏华中午好，是啊，同阿 Cat 啦都是连踩两日啊，多谢你杯啡啊。OK, 有呢一位继续刷新下先。阿英爷的大咖。成成哥哥我点一首侧田的硬仗啊，祝大家五一节快乐。这位阿妹，阿妹就说敏华你好，刚才呢就跟妈子呢去逛街，是都要我买一杯呢热的红枣奶茶，他就说不要喝那么多冻嘢啊，是不是好像刚才那位朋友仔说是啊极少喝冻嘢，阿妹就说阿妈跟我说我要少点喝冻嘢咁样，我知道阿妈都是为我好。你都想点一首歌俾阿妈妈听啦，我点一首又点甜俾妈妈听，佢俾呢係点俾我嗰位呢又固执但係又可爱嘅老妈子收听。热嘅红枣奶茶，我觉得应该都係妈妈牌呢啲限定嘅口味啊。全世界独家配方，但是甜度就满分。

见到啦，有好多朋友仔又陆陆续续入咗嚟我哋嘅活动直播间啊，后边咧就所剩时间冇几多啦，只能够送上最后一首嘅一个点唱嘅作品啦吓，咁啊，但系咧应承各位你哋啦，打低落嚟嘅嗰啲歌嘅歌名嗰啲咧，我已经系会叫跟住落嚟，会喺两点后嘅各位同事啦，会将呢啲歌播出嚟，你听即系听住继续 keep 住听就会听到，好唔好啊？啊！见到咧有笑盈人生，有下午好，永永啊，敏华下午好，假期愉快。仲有嚟自沉舟苦的人在佛山，点点情意系啦。大力卡文就话下午好，敏华想点首周华健嘅沿途有你，听下，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子舒就敏华好，今日咧空腹饮咗炖鱼鸽汤。OK， 咁啊，佢话想听黎明嘅歌。仲有行人路啦，个敏华第一次喺佛山加点唱呀，咁想听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唔知道能唔能够播到呢，咁 OK 呀，我依家稍后两点钟之后就会播俾你听下，咁仲有 V 咗个 R 想听嘅启程啦，都会喺两点钟之后放出嚟，好唔好啊？如果我也不开心，呢一首呢係有位朋友仔想听嘅，刚才要搵返出嚟先，是他啦，他留言了很久，有西潮G， 他说今天喝了心灵鸡汤，想点张伟健的你爱我像谁，送给全世界收听。

咁啊，多谢晒今日大家嘅不吝啬嘅分享同埋点唱。我唔理啦，系你究竟手里边饮嘅嗰杯嘢系甜嘅，系苦嘅，系热嘅，定还是冰嘅？咁多谢啦，每一位愿意分享嘅你。我系敏华，我哋下期嘅点点情意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九二四号房。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商圈景点周边缓慢路段有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中山路、中山公园对开往佛罗路、汾江中路、城门头、花坛各方向、江武东路、登山路口往天鹰湖、环山大道、山南路口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口各方向、建海路、清辉路口、凤山路口双方向、南国东路、顺风山路口双方向、银丰路、宝林寺入口、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二环路、丰间水乡路段往古朗、高明造木山坑美入口。辖区内高速有佛江高速潘村互通双方向比较缓慢，广佛高速毕冲至沙冲跨线桥往开平车辆比较多，南二环龙江互通李家沙大桥往番禺也是比较慢的，广州西线顺德东丽交双方向也是排起了长龙。提醒一下大家，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号到5月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呢可以乘坐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公交车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步行300米抵达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更多的车博会最新消息呢，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天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9: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0: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1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1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1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9: 佛山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26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 55%， 最大 85%。

0: 咯，呢度系进程一点，多谢各位喺924啦，喺唱架 apps 啊，仲有喺我哋两边嘅直播平台。首先咧会有微信视频号黄俊进程一点啦，仲有抖音呢边黄俊进程一点，同样都系直播当中嘅。一定要注意翻天气啦，因为喺广东地区咧呢啲龙舟水啊、强对流天气咧都会喺我哋身边出现嘅。而今日咧嚟做节目嘅呢位嘉宾，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有担当，因为约咗嘅话咧都要准时到达直播间啊！欢迎晒我哋今日呢位歌手常永杰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常永杰，
0: 终于可以听到你把声啦
1: ，Hello，Hello， 真系终于十年啦，十几年都未嚟过呢度，
0: 咁啱啱播放嘅嘟噜嘟噜嘟嘟，尽情一点，开心每一天，嗱系你把声嚟嘅，
1: 系
0: 你嘅制作嚟嘅，
1: 系
0: 同埋系你喺15年前为我哋尽情一点打造一个版头歌，
1: 系嘅，
0: 所以15年之后咧。在开咪要特别多谢你，之前因为你未嚟节目噶，你就 send 咗呢个音频俾我，一直都未嚟过啦，
1: 系啦，
0: 感谢，
1: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终于有机会喺度同大家联络啦，
0: 音乐一直都在，系咪啊？同埋咧就好歌一直都在，
1: 系嘅，
0: 粤语歌一直都唱，系咪？
1: 对。
0: 哇，常永杰是一位呢广州的歌手啦，咁喺湾区嘅一啲音乐发展事业当中呢出咗好多歌喎、
1: 是咯，其实今日个主题我之前我都问你，我话今日我哋
0: 定个主题

0: 系
1: 倾咩主题？你话嗱，我哋咁多年冇见真人吓，
0: 系相系有见嘅，
1: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嗯哼
1: 咁我觉得就系啦，其实今日嘅主题可以同你啦，同听众们啦，同我嘅认识我好多年嘅一啲嗱，中意听我歌嘅朋友啦，
0: 系
1: 讲翻到底你做咗年发生过什么事？留低咗好多音乐嘅轨迹嘅，事实上，我读大学嘅时候同你认识啦，嗰时候仲做紧 A Cappella 嘅一个组合叫 Harry Club，
0: 就系啱啱嗰个版头歌。
1: 对，
0: 当时系一班人噶，
1: 一班人噶，
0: 五个男仔。
1: 历经过好多嘅变化嘅，有五个，有七个，有六个嘅时期。咁啊，嗰时候我哋系第一对唱 A Cappella 嘅组合，
0: 喺广州嚟讲啊。
1: 广东嚟讲都系啊，系嘅。后屘喺星海包括喺北方嘅地区，我哋都认识咗一啲，都玩呢啲嘅，都好多。好似我哋广州有一队叫 Resound 理想人生，
0: 冇错，汪神锐喺里面嘅。
1: 对，嗰阵时啊，系后期先开始有交流嘅，
0: 系。
1: 而唱 A Cappella 系应该可以讲系我哋系叫做元老嘅。
0: 啊哈，咁而家我知道，因为早两年都有另外一队团队
1: 系
0: Future Vocal。未来人声声音嘅声都系 A Cappella
1: 做得越嚟越好啦，应该咁讲，即系我哋叫做话第一队，而事实上从品质上面嚟讲，而家佢哋真系做得好好，
0: 其实
1: 我都好乐见话喺我哋广东湾区呢个地方有咁好嘅作品嘅团队出现噶，系咯，
0: 但系而家大家要支持我哋呢位 friend 啦，因为呢位 friend 嚟咗我哋尽情点直播间嘅话，意味住佢就一位咧原创歌手，意味住佢有好多原创歌，大家可以喺各大音乐搜索平台，尤其咧就系 QQ 音乐啦。
1: 系
0: 咪可以搜常永杰？
1: 系
0: 吓常咧系经常嘅常吓，第二个永咧
1: 新永嘅永，
0: 新永嘅永
1: 系啦，
0: 杰出嘅杰
1: 系啦，
0: 系啦，咁啊有得叫杰嗰啲咧都入咗嚟直播间吓，系啦，冇等我哋阿薛文杰咧就已经系同阿常永杰一齐倾偈啦，因为咧啱啱我讲到喺咪后咧，我话都有一位同你都系同名嘅朋友仔啦，系啊，都系好中意齐信啦，
1: okay.
0: 尤其好中意孤勇者、
1: 哦，
0: 大家都有改编，你又有改编系咪啊？
1: 系
0: 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会觉得，音乐呢件事可以传递好多嘅语言，同埋好多嘅唔同嘅一种际遇，包括系经历咁样。今日常永杰咧同我定咗呢个主题啦，尽情一点，究竟发生什么事？所以咧，佢会从呢首歌开始。咁与此同时，大家喺搜我哋同埋睇我哋直播嘅时候咧，都可以关注下呢位歌手，咁佢嘅短视频平台咧就未必系主战场啦，但系音乐嘅嗰啲平台咧，即系 QQ 音乐啊、酷狗啊，仲有乜嘢啊？
1: 主要系呢两个，汽水都有啲，
0: 汽水都有啲，
1: 主要系喺腾讯嘅，
0: 记得关注常永杰，冇错，一定要支持，因为佢啲歌我觉得好打动我，然后佢系先想从呢首粤语嘅翻唱广东歌开始。同大家傾偈，
1: 其實呢個主題，呢首歌我係從來喺其他地方，包括喺短視頻平台，我都係未唱過嘅。
0: 耶，
1: 係嘅，咁啊，今日專登嚟唱呢首歌喺，
0: 因為我
1: 進程一點呢個地方，
0: 我哋嘅主題就係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常永杰，咁当然我叫佢常公啦，
1: 系常公亲切好多。
0: 跟住呢首歌就要同大家打招呼先吓，啊嗰度有次子啊 ，Uncle Ben 啊，多谢你哋都喺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但系要记住，要记住一样嘢，就系要听听呢位嘉宾佢现场唱歌，我哋将啲麦交俾佢。

0: 动人心啊，令到我咧斋听啊，我就博嘴型嘅啫，即系话喺镜头前啦，因为你把声系最大，同埋你唱噶嘛呢首歌，
1: 系，
0: 然后咧我都系满头大汗，因为我觉得系好激动，
1: 好尴尬咩？
0: 唔系，好激动啊！因为听到你把声，再同呢只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再加埋你啱啱讲咗一啲经历啦，哇！自己读完书，明明组咗一个音乐团队，谂住都系有音乐嘅一番嘅工作，
1: 系，
0: 点知命运嘅转变，
1: 颠沛流离，
0: 系啦，你又做咗金融啦，
1: 系，
0: 你会知道玩音乐呢件事咧系会好艰辛，但系你仍然坚持有呢份嘅热爱，系咪咧？
1: 系嘅，
0: 所以我咪热泪盈眶咯，都，
1: 我可以讲下一啲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噶嘛？
0: 啊，可以啊，哇，发生咗咩事啊？高咗。大隻咗系咪？
1: 系啦、啊，肯定系啦，老咗啦。其实即系呢15年啦，当中无论系生活啦，定系工作啦，定系自己嘅爱好啦，都发生咗好多变化。包括其实你都应该一样啊，即系人嘅思想又好，同你嘅境遇啊咁样都会有好多嘅吻合嘅。
0: 一定系
1: 系咯。咁工作唔使讲啦，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咗，其实去银行嘅。其实都做得几好嘅。我都已经系当时系我行入面最年轻嘅一把手行长。
0: 哇，此处有掌声啊呢度。
1: 此处有掌声。咁因为身体嘅原因啦，同埋因为好多限制喺行入面，好多条条框框限制，咁就后尾自己出咗嚟啦，同一啲领导啦，都系志同道合嘅人，咁就组建咗而家公司。咁其实而家都仲系即系自己做紧公司嘅，
0: 做一啲金融噶，
1: 系咪啊？系啦，金融方面嘅一啲嘢嘅，咁、所以喺呢个公司入边咧，就会俾到我好多嘅自由度，就反哺翻我做音乐。其实做音乐，特别系我哋讲我哋湾区本土嘅歌手啦，或者讲广东嘅歌手啦，都知道其实做音乐唔容易噶，除咗要有精力啦，仲要有好多嘅投入。做一首歌，唔好以为好平好贵㗎。
0: 起码都3-5万起步啊。
1: 你具体嘅数唔讲啦，但係其实係好贵㗎。咁点解能够坚持落去呢？我認识你嘅时候我哋做緊组合啦 ,Harry Cup, 无伴奏纯人声组合。我哋今日班兄弟都喺
0: 直播间。
1: 直播间嗰度。
0: Yeah!
1: 睇到睇住嘅都应该听住
0: 有嘅有嘅
1: 系咁啊嗰个时候真系大家花样年华好追求音乐嘅梦想当时我哋嘅经纪人啦陈允啦带住我哋周围去做一啲演出啦亦都自己去改编好多个歌曲啦咁样咁但系好不幸地啦随住我哋毕业咗之后啦大家各有各自嘅工作咧就最少嚟多咁啊。慢慢呢个组合就事实上能够对外去演出嘅机会就越嚟越少啦。咁呢个系我嘅起点嚟嘅 ,Harry Cup 系我嘅起点嚟嘅。呢班兄弟姊妹我都好多谢佢哋能够俾呢个咁嘅起点俾我。咁后咪就换咗一个赛道啦因为自己要工作嘅关系后咪就同三本木即係 B 站上面嘅不是慈神
0: 专写粤语歌
1: 係
0: 而且写到呢就係出神入化好多朋友都呢好尊重佢喎呢位老人家。
1: 有冇人听过啊应该听过不是慈神同埋三本木嘅名字多过不是陈医神吧多过上一劫吧係啊佢其实係我嘅师兄嚟嘅。呢个系我第二个要多谢嘅一个嘅我嘅伯乐嚟嘅。因为佢我先有咗后尾大家知道嘅嘉宾啦。有咗最近 hit 嘅跳楼机啦。亦再有好多夜曲啦粤语版啦系咪仲有不配爱你啦呢啲咁样嘅歌。咁就系正因为有咗呢啲歌我喺短视频平台上面系受到更加多人嘅关注。咁就多咗我第三个伯乐 ,Chris。以及而家签咗我呢间公司其实我签咗系应该讲 TME 腾讯入面系最大嘅版权公司嘅。咁、帮我做歌啦帮我做原创歌曲翻唱歌曲都有做咁先有咗而家话喺大家喺 QQ 上面见到嘅常永杰有好多嘅呢啲包括生疏啊呢啲作品啦仲有我阵间会同大家唱嘅我们终于啊呢啲咁样嘅原创作品喺呢入面仲有好多帮助我嘅人啦包括黄志远老师啦 ,Sky 啦仲有我哋背后嘅团队先至有咗常永杰囉。係啊。
0: 係啊所以啱啱常永杰一路讲的时候呢佢话我真係好想讲我到底发生咩事我都唔
1: 好想讲係你想讲係咪我都好想听㗎。
0: 我係冇打断係因为我 覺得佢係需要一個咧，就一個公眾嘅平台啦，或者係一個訪談，可能係一位我呢個大哥哥啦，問佢啲問題。因為咧，如果係作為而家嘅狀態，佢可能咧有時覺得冇咩必要講呢啲嘢出嚟。
1: 好少講嘅，好少講。因為我見翻你，我好親切啦。
0: 到底發生過咩事？但係有心樹就要講出嚟呢種感覺啦。
1: 多謝。
0: 今日咧，常永傑常公喺我哋盡情一點都可以話俾我哋聽，你中意佢邊首歌啊？
2: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一号到四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啊，将会火热开幕。今次嘅车展啊，汇聚30个汽车品牌，仲有近百台嘅全新车型。现场咧，唔单只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仲有特色美食啦，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嚟啦，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嘅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仲有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如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

0: 车补贴2000元，可以叠加男装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1: 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2: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听啊！呢个粤语版亲切之余咧，同埋嗰个旋律咧，真系都好狂洗脑啦！今日有广州嘅歌手梁咏琪
1: ，Hello， 大家好。
0: 呢、這个跳楼机系你噶呢、這个版本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哇喂，你嗰啲假音点样嚟噶？可唔可以现场嚟两句？
1: 唔得噶，唔得噶。
0: 系呢首歌佢冇咗，系咪？系咪可以噶？试两句得唔得噶？
1: 就是咩啊？哎呀死啦！我唔记得歌词，我仲话我忘词啊！
0: 唔紧要，大家可以点呢首歌，
1: 系啦系啦，
0: 跟住粤语版叫跳楼机系咪啊？
1: 系啊，跳楼机，
0: 嗯，又落场嘅
1: 粤语版。
0: 哦、啊，哇，填词方面，因为我见已经有好多朋友话，俾呢首歌嘅粤语版咧，就洗脑之余，同埋会成为佢嘅歌单啦。所以我啱啱咧就会呢个时间播一播，同大家话俾大家听，诶、粤语版嘅原唱嚟咗我哋节目噶，
1: 冇错啦，
0: 欢迎晒你啊！喂，好似即系同阿三本无嘅合作咧，你啱啱都有讲到啦，其实你哋会喺网络上面认识，佢会觉得我嘅词俾呢位歌手呢、這个靓声去演绎嘅话，应该得、啊，咁大家就 tag 着咗咧。
1: 唔系嘅，我哋系佢系我师兄嚟嘅，
0: 系。
1: 即係好多嘢都係緣分嚟嘅，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一開始咁強求想去走音樂呢條路咧，係走唔到嘅。當你唔強求嘅時候，佢就會自然嚟。我覺得係咯。點解我要多謝咁多嘢？因為有因果啊嘛。
0: 哦，有因就有果。
1: 有因就有果，而且呢啲嘢你唔強求，但係佢就係我師兄。係。咁點解佢會揾我唱咧？咁其實都唔知點解嘅，就係緣分咯。
0: 嗯。
1: 係啊。嚇。咁佢揾到我，咪唱好啲咯，就咁咯。
0: 哦。咁啊，跟住就發展咗好多歌啦。
1: 係啊係啊。
0: 可唔可以數出嚟啊？仲？一啲歌名
1: 太多啦，太多啦。
0: 数三只你自己会比较、
1: 嘉宾一定系一定系第一只啦、嗯。
0: 因为好多人就话听个嘉宾，但系未见过人，即系红歌唔红人。
1: 就我啦，仲有第二个勇气。

0: 啦，加油啦，
1: 加油啦！咪就系我同三本木嘅作品咯。
0: 系啊，
1: 系啊，就系呢只啦。呢个系龙珠嘅《渐渐被你吸引》。
0: 咁啊，系啦，冇错，即系填咗粤语词，即系呢度唱填咗粤语词，你仲要唱得好听。嗰度先至係一個值得點讚啊，同埋一件三年嘅嘢嘛！多謝曬音樂人潘少倫
1: 入咗嚟啦，
0: 入咗嚟之餘，同埋咧佢係打 call 噶，
1: 一定要打 call 啊！呢個係我嘅好好嘅兄弟，即係佢係我音樂嘅起點嘅其中之一嚟嘅、啊。我哋當時 Harry Cup 佢就係我哋嘅男低音。

0: 音，冇错。
1: 哇，佢把声真系好绝顶，
0: 阿伦一直都系咁瘦、啊，瘦到咧好面尖尖啊，瘦到咧头发又长长啊。受到呢就眼镜依然都系咁拉丝啊嗰啲囉。
1: 拉丝。好劲阿伦去参加咗香港嘅中年好声音之后呢。係嘅係嘅，虽然佢唔系中年啊，佢仲系少年。
0: 少年少年。
1: 我哋都嗌佢少年啊嘛。
0: 係啊，少年伦。
1: 係啦，咁之后呢就得咗好大嘅发展，因为佢把声真系好靓㗎，佢以前唱 Hi-Fi 嘅。
0: 喔、哦。
1: 係啊，喺、我哋入面都应该讲佢嘅声音系最靓咁样囉。係囉。大家多啲关注佢啦。
0: 一定有啊，因为佢入咗嚟呢点点啊。音乐人潘少伦呢，你就可以发现佢嘅主业兼关注，咁希望潘少伦都关注埋我哋进程先啦。咁当然啦，啱啱努力搬砖的牛马喺唱界 APP 就话，哇，喺啱啱听到唱歌嘅时候，嗰把声好似洪卓立、
1: 啊，
0: 即系唔系陈奕迅，话似洪卓立咁。
1: 因为洪卓立都似陈奕迅啊嘛。
0: 有啲嘅旋律好入心啊，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哇，呢首歌真系好听，成为我觉得。但系咧，嗰啲 friend， 你可唔可以多一个动作咧，就系、是、点埋嗰个音乐人嘅嗰个名字。嗰、那個歌手嘅名字，甚至乎作曲、填詞、編曲嘅嗰個名咧，因為對佢哋嚟講都係加分嘅。
1: 我想咁樣講，因為我最近有首都大家都可能都聽過嘅歌叫《生疏》。
0: 嗯，
1: 阿芳芳都有個版本。
0: 胡芳芳喺我哋節目裏面
1: 都唱過嘅，
0: 唱過之餘同埋plug 過，但係佢從來冇講過常永傑。
1: 唔系，咁佢系前辈嚟噶嘛？
0: 系讲笑啫，
1: 系佢系前辈嚟噶嘛？咁啊，所以我哋两个都系即系两个版本嘅原唱啦。咁啊，呢首歌作词作曲都系黄志远老师，即系你奋力追追到冇法追嘅嗰个黄志远老师。咁啊，编曲都系佢。呢首歌系好触动到我嘅，因为我啲歌路呢唔知点解，可能把声嘅原因呢，唱亲都系嗰啲苦情歌、大情歌，咁大家先鍾意听嘅。咁呢首事实上系苦情完之后嘅洒脱，即系睇淡咗一啲人生嘅际遇。当你去即系你唔强求嘅时候，你听呢首歌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即系諗开咗嘅时候，其实好多嘢是会咁噶，感情又系咁样，朋友又系咁样，甚至乎你工作上面嘅伙伴都
0: 一定系
1: 都系会咁噶、
0: 嗯。
1: 生疏系好自然嘅事、
0: 啊，所以我要点唱生疏？一阵间翻嚟，尚永杰会唱俾大家听呢首生疏粤语歌嚟噶，系一首咧就
1: 是、
0: 原创广东嘅原创作品，大家要支持一下。阿婉晴咧就讲啦，佢话哇，今日听咗呢期节目之后，马上种草尚永杰，
1: 多谢，
0: 一定要加关注啦。喂，你部电动车够熄火啦，咁样。佢话饮住啡，听靓歌，支持俊哥，仲有生疏。

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上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520浪漫高吧，就太自爱奔赴巴厘岛，
3: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2: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3: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都系五折头。
2: 搵南海中旅86234.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924路方。
7: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1，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商圈啊、景点周边缓慢路段有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等，持续车多。建议市民呢，搭乘公共交通来出行。本江中路城门头花坛方向呢，各个方向现在也是比较拥堵的。江浦东路经典广场对开双方向，清晖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口各方向，建海路清晖路口至凤山路口一段双方向，南国路环市路口至顺风山路口双方向，云峰路宝林寺入口、碧桂路欢乐隧道往三乐路、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荣记大道、凤翔南路、二环路冯简水乡路段往古朗。辖区内高速佛堂高速冲河大桥往江门比较慢，龙尾到西华收费站，广佛肇高速离水枢纽往雅岗车辆比较多。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大家，佛青从高速官窑枢纽往狮山呢，车龙约1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比较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也是比较慢，龙尾到轮教收费站。广州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车龙约3公里。合成至金白路段往广州车龙约4公里。广三高速三水收费站往广州也是车辆比较多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今天晚上17点到21点会有活动举办。德胜中路观绿路口至顺德港，观绿路德胜中路口至彩虹路口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赛事期间啊禁止车辆通行。顺德港周边道路是车流实施分流管控，车辆绕行可以走彩虹路、南国东路、碧桂路，请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停放。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0: 陈奕迅喺度唱紧生疏一样喎、
1: 啊。常永杰嚟嘅，
0: 记得可以关注呢位歌手，经常嘅常，生命嘅永，杰出嘅杰。

0: 俾雞皮啊，唔係講笑。因為呢首歌芳芳唱的時候，我都已經好喜歡，因為你嘅歌嘅嗰個旋律啦，仲有就啱啱你所講到嘅人生啊，有好多生疏嘅情景咧，或者有啲事情咧，會發生喺每一個自己嘅階段、成長階段，可能有同同學嘅生疏啦，同好友嘅生疏啦，同同事嘅生疏啦，同父母。有时都会有生疏嘅一啲画面出现，同埋一种经历出现，所以啱啱由男生男声去演绎，哇！我系有三四个位系会头皮发麻啦，同埋毛管动嘅。咁直接啊，食金宝宝就话啦，经常听常生嘅歌噶，
1: 系唔系啊？
0: 我部手机有好几首，知道咧系广东本土歌手，我同我老公安你一下了。
1: 多谢多谢，
0: 系啦嗱，一家人听你啲歌啊。
1: 好似生疏呢啲歌咧，嗱考大家啊，知唔知道生疏其实佢原先嘅备选嘅歌名，
0: 诶，
1: 有边啲咧？
0: 我都唔知道、啊。
1: 其实生疏佢讲紧嘅一个，佢从一个情景入边嚟去建大嘅情感嘅。
0: 嗯，
1: 你估下生疏事实上系讲紧一个点样嘅情景啊？
0: 咁啊，咁咪就系嗰啲
1: 能闲聊其实不多，梁鹏为何生疏？
0: 嗯。
1: 跟住别特别太担心，我会有我的指引。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就系、好怕突然间收到嘅抖震，系咪？有句歌词叫做咩、情况之下会有抖震呢？就系、你手机上面嗰个绿色软件。事实上呢首歌讲佢嘅原声原先有两个歌名，一个叫山，第二个叫红色感叹号。
0: 哦，
1: 即系话当你本来可能以为呢个人喺你心目中大家系 friend 又好啦。情侣又好啦、甚至乎父母都好啦，你当你想发段嘢过去问候佢啊，
0: 对方已经不是你好友，
1: 系啊，弹出嚟一个红色嘅感叹、其实系讲紧呢件事啊，由此而引开，即系我哋嘅人生，事实上好多嘢，即系有句说话叫做好嘅关系系唔使用力嘅，
0: 对的，
1: 系咪？好似我哋十几年冇见，我见翻我一样，即会谂翻起嗰个时候嘅嗰个自己，同埋共情到呢一个时期嘅经历，所以生疏其实讲紧嘢就系大家该生疏咪生疏咯，该熟悉嘅、该好嘅关系，佢系自自然然嘅，唔好咁在意。
0: 冇错，
1: 啊，
0: 你呢首生疏同埋你啱啱讲到嘅呢个关键点，我都好想系将一啲嘅内心感受咧，就藉住即系同你倾偈去分享啦。呢、這个画面我都有出现过嘅，系啦。咁當然我係冇發嘢，
1: 邊個咧？
0: 我係冇發嘢去俾嗰個人。
1: OK，
0: 因為咧，我直接就見到嗰個人咧，可能係分享咗一啲咧內心嘅感受喺朋友圈啦。咁我就會再點一點，再點一點，即係佢嘅嗰個溝通畫面。咁你都係冇唔知道佢刪咗嚟嘅。
1: 係，
0: 你再如果再點點佢頭像嘅話，佢可能直接啊
1: 一條線嘅。
0: 哦，原來佢已經刪咗我。
1: 係咯，
0: 但係呢、這個人可能會喺其他嘅人面前話。是黄俊生我先的
1: 我不信
0: 你不信是吧
1: 我不信我打死
0: 你这样东西呢都在这里讲就讲完之后就是一个内心的分享因为这样东西呢我是没有跟任何人即是叫我讲出来的我就是会见到常公今天跟我分享了生疏的这首歌一些的背后的故事我就讲出来但是
1: 你想不想话返俾呢个人知
0: 我唔会我唔会我唔需要同
1: 你唔好强求啦
0: 唔好强求同埋你啱点醒咗我、就係啱击中我心就係话有啲关系係好嘅佢一定係自然到不得了
1: 係
0: 即係你係好 friend 喂你同嗰个人就好似啱啱讲嗰个 friend、以前係好 friend 啦而家就唔係 friend 啦咁嗰个时候你基本唔需要任何嘅联系一叫一见面就已经好多话题
1: 係啦係啦
0: 係咁但係你曾经亦都可能是修补过、因为我强求过、是啊强求过一次两次去到第三次我觉得攰之余同埋可能是我在他心里面不值得再是那个位置同埋不值得再是这种的合作同埋沟通方式呢咁所以在那个位置人就要成熟啦懂得要放手同埋放开呢
1: 放过自己啦。
0: 放过自己。好讲完啦哇我要返返嚟做节目啊唔好咁多自己嘅包袱我要听歌、
1: okay、
0: 我要听歌嗱佢今日仲带咗一首呢就係、是、好听嘅歌呢首歌呢係一支 band 嘅歌。咁呢支 band 呢以前人嚟过我哋嘅进程一点㗎。佢哋好年轻、
1: 我今日唱咩呢首你播啫
0: 我播啫我播啫、okay, 我点都要讲嗰个故事。呢、首遗失后怀念佢係一支 band。咁呢支 band 呢我都话哇唔记得咗叫咩名添。好咗你係啦你好似前两晚提我。跟住我发觉咦呢、這个名字我真係喺节目里面介绍过咩好似系喎咁。但係好记得呢首歌嘅一啲火花同埋嗰种嘅热度。俾到我呢咦当时佢哋玩出嚟嘅嗰个 band 味好浓。但係而家经过咗常永杰 重新嘅一个改编啊，2024嘅遗失后怀念，我哋喺进程一点一齐听听，就好似啱啱生疏一样，遗失你会怀念，但系唔好强求太多。

0: 唱嘅，你系边个？
1: 我系常永基，大家好。
0: 系啊，好多 friend 咧就留言俾你，唱歌唱歌唱歌，冇听佢嘅歌啦。佢拣咗有两首歌，以下要同大家尽情一点。首先有《太想爱你》
1: 呢首歌，一定要唱嘅。
0: 点解啊？
1: 因为我嚟之前就已经有人点唱啦。
0: 好，收到。

0: 首歌太想爱你嘅语文。
1: 哇喂，嗰、那个和唱都几靓声喎。
0: 是啊是啊。
1: 哇，这个制作呢真的要点名啊，有哪些 friend 同哪些 friend 啊，使不使
0: 这个其实最紧要是手持啦，我觉得。手持又是我的好朋友三本木老师、不是时辰去填的。
1: 冇错。
0: 所以是好入好入肉的这首歌。
1: 嗱，这两个月其实三本木的两位外将啊都来了我们的节目的。一就是有常永健常公啦。第二呢邝子维
0: 系
1: 啊，上个月都嚟过我哋嘅节目，一齐分享咗咧三本木先生写嘅一啲词，其实真
0: 系
1: 好好听，
0: 系
1: 亦都系好亲近同我哋粤语文化非常之 match 嘅嘢吓。咁啊，仲有佢要拣一首咧系你嘅原创，呢首叫咩名啊？
0: 叫做野火。
1: 野火
0: 系
1: 耶。是不是讲你
0: 的、哦、可不可以讲一下的、
1: 可以讲。
0: 因为呢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常永健啦，无论常永健好定不是陈 Eason 都好啦，他的歌以往都是那些伤心大情歌，都是大情歌来的。那这首歌是我为数不多我想去做一些改变的一首有些 Bossa Nova 感觉的、偏快的歌曲。大家去听一下常永健唱这些歌得不得呢、不知道得不得呢，
1: 摇曳的。有机会在佛山真的要为常永健开show或者搞个专场打打call。
0: 希望 OK， 送给大家野火。

0: 好聽啦，我見到你啲 friend 咧，全部入咗嚟咧，就點贊之餘轉發啦，仲有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好嘅分享加熱埋我哋直播間，感謝曬。今日尚永傑聽佢歌係唔夠嘅，但係咧就有機會，我啱啱都講咗一句，真係要做一個專場喺佛山，未試過係咪啊？
1: 我喺佛山未試過，
0: 廣州就試過啦，我知道。
1: 係嘅，係
0: 嘅。真係有好多咁好聽嘅佢嘅粵語歌同埋原創作品，包括阿三本武老師咧嘅一啲粵語填詞。
1: 係，
0: 期待大家有機會見面㗎嚇。
1: 好嘅。
0: 多謝佛山強光，多謝日星星，月啊鱷魚仔，威哥仔，食包包食飽，小成成，張茶平凡人。仲有咧，今日咧收听我哋嘅节目咧，高达24次以上嘅一位 friend， 西潮三井寿，感谢你哋。
1: 西潮三井寿，多谢你，
0: 中意打波啊！佢哋嗰个都吓，希望我哋听日继续有进程一点，有你哋嘅支持，多谢阿常公。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核居内高速我哋见到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恒君特大桥嘅双方向呢、這个位置有慢啊。咁啊，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同样唔靓仔。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有慢嘅，龙尾到顺德西立交啊。勒流服务区往龙岗亦都有啲扭计。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双方向有慢。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广州车龙大概有三公里，跟住睇睇商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望到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等等，持续车多嘅，建议市民咧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分江中路城门头花坛嘅各个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嘅双方向，鉴海路清辉路口至到凤山路口一段双方向，南国路环市路口至到顺风山路口嘅双方向，碧桂路欢乐隧道往三落路，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容祺大道、凤翔南路都有阻滞。市区嘅其他缓慢路段望到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勒流，都要你收收油。提提大家，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日至5月4日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公交车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步行300米抵达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更多车博会最新的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又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去了解啊。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老方报老方。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5: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7: 5月1日到5日，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
8: 户外瑜伽、
6: 网球、
8: 匹克球、
6: 桨板、
8: 亚太勇士、
6: 宠物嘉年华，
8: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6: 户外嘉年华，活力在金沙。
8: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9: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10: Hello， 大家好。今年五一，高明区文旅以山水高明、遇见初夏作为主题，为大家准备了涵盖食、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活动。这一份超详细的高明五一文旅攻略，大家快点 mark 住啦。首先带大家解锁非维嘉科技的新玩法。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五一期间将会举办为期五日的国潮文化活动周。每晚8:30，有成2000架无人机即将上演星空烛光大秀。以夜空为幕，变换出锦里、鳌鱼、劳动者剪影等等的图案。简直视觉效果拉满啊。而非维爱好者就一定要关注这里的鳌鱼盛宴啦。呢度有全运会同款嘅巨型空飘鳌鱼，携手汉服方阵巡游，仲会有省级非遗鳌鱼舞、国潮飞天秀、杂技、魔术等等嘅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间呢度仲会有观赏鱼微市集啦，同埋锦鲤拍卖会。嚟到呢度就可以选购观赏鱼，又或者感受一下农民旅融合嘅特色。而佛山第一峰造莫山就会在五一期间推出免费的 Color Walk 活动。 轻徒步的同时可以探索生态之美。在5月4号还会有个免费的青年交响音乐会添。追求刺激的话就要去游龙河漂流啦。有成 8.8 公里的超长河道穿越在森林之间，一漂到底简直超解压。而亲子家庭就可以选择旺林艺术花园啦。在5月1号至3号那里都会有簪花游园野趣51的活动，现场有包括 NPC 巡游、索溪露营、捞鱼捉蟹和篝火晚会烟花秀，足够小朋友放电一整日的啦。最后提醒大家，各个景区的活动时间都略有不同，建议要提前规划行程啦。自驾前往的话可以提前查询景区的停车场信息，错峰出行就更顺畅啦。
6: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0: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6: 纷纷假期
0: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6: 佛山地道美食
0: 补创打卡路线，
6: 潮人玩乐推介，
0: 健康养生指南，
6: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揀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0: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嚟啦，我哋去到假期呢，我自己呢就好鍾意用返嗰个激情版嘅卡龙啊，作为我哋呢个节目嘅电底音乐㗎。激一激佢咁啊，嚟啊，继续三二一。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我哋呢个节目叫做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啊。你们去哪里玩啦，胡一啊，分享下你哋嘅心情啦，同埋行程啦吓，咁啊可以通过佛山家上去留言俾我哋，同埋咧就系、发图片啊。咁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实时互动噶吓，欢迎晒。

唔系大食奶嘅加菲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啊，傍晚好、啊，你一日做两次节目，我都一日嚟两次发帖啊。今日喺田间遇见咗唔同品种嘅农作物，有啲小兴奋啊。不过可惜唔系属于自己嘅、啊，继续点周柏豪嘅《同天空》送俾

送俾好多人啦、啊，送俾你紫苏朱儿、阿朱佛拉、东哥、车神、微微、月光、波波糖、智叔、Steven 时、英德哥以及飞猿大哥收听旧街坊一二三。喺17:02嘅时候咧，就发咗个贴过嚟话能看到我吗？可以。哎、我唔会无啦啦睇到嗰啲睇唔到嘅嘢啊，该睇到就睇到啊。美好的记忆话阿龙啊，第二镬嚟咯，节目啊，五一只有一日休息嘅我又喺度翻工啦，愉快嘅一天好快过去啊，逛下街睇下电影，逛街当中咧就遇见嗑瓜子大赛、啊，冠军1000元啊，可惜我买咗电影飞报咗名啊，冇参与啊，嚟翻首《吃货指南》啊，小圆圆嗰首系嘛，《世界吃货指南》啊。送俾经常点歌俾佢听嘅 Jason 小杰啦、小英以及龙少一齐收听。

嚟啦嚟啦，小圆圆嘅世界吃货指南啊！先生小船姐姐同我哋问好啊，龙少傍晚好，大家咁话啊。出面天气如何啊？都还好系嘛？影唔影到日落噶？我依家冇咁快系嘛？夏季冇咁快日落啊！

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去咗睇猛男吓、啊。哇，好犀利啊！系啊，包括咧，我哋已经见到图片啦，喺佛山家上边，估下佢喺边度？你哋去估啊！我净系见到嗰啲肌肉猛男，真系露晒肉

睇咗下啲图片啊，除咗猛男之外咧，发觉好多同咖啡相关嘅，系咪啲咩咖啡展之类的？哇，家下卖咖啡已经系需要露晒肌肉先卖得出去啊！嗰啲受众系咪全部都系啲表妹表姨系嘛？好卷啊！起码我啊真系做唔到卖咖啡啦，咁就唉。

啱先喺度感慨话啊，做咩？好似下午呢一 part 啊，我第二镬。有啲朋友问我，喂，你第二镬坚持几耐啊？都系两个钟啊，朝早咧就10点到12点做咗一镬节目啊，坚持咗两个钟，跟住摊透咗几个钟吓、啊，去到傍晚呢个5点到7点又再。两个钟头嘅一条龙服务啊，欢迎大家。不过我就喺度疑问，喂，点解少咗咁多人留言嘅啊？原来咧，起码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播直播间有朋友，算系帮我哋去解释啊嘛。啲有钱佬都去晒玩啦，留翻喺屋企嘅嗰啲咪喺度上网冲浪咯，嗬。嚟啦，周柏豪同天空。

阿至尊宝喺佛山加留言话：龙少假期有咩节目啊？同啲依依冇啊，讲到好似真系有咁样。张宇话牛马落班啦。

美好的记忆话，老四，我听日准备出省城，即系你个家乡嗰度去玩下，有边度好玩推荐下？我自己都唔敢立乱翻去，你咪话吓，人多车多，我唔敢立乱再推荐咯。所以啊，但系其实都有好多不过系啦，推荐唔到啦。我想原先想讲话，都好多可以试下食嘅嘢咁样，谂落算啦。佛山唔系几好啊，仲强添啊，分分钟系嘛。

0: 今日可以乘坐地铁佛山二号线到南庄站呢个226路等公交车，又或者打车到展馆就得啦。更多嘅车博会最新消息咧，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多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运、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庄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元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元，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个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的，偏南风两级，气温23至25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5: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
6: 户外瑜伽、
4: 网球、
6: 匹克球、
4: 掌板、
6: 亚太勇士、
4: 宠物嘉年华，
6: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4: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更新。
6: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7: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街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价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价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的话，福利来了。一号到四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将会火热开幕。今次的车展汇聚30个汽车品牌，还有近百台的全新车型。现场不单只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还有特色美食，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来了，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的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元以上的车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元。还有现场的重磅抽奖，你来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的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的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的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不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们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这些品牌，为大家带来南庄车展的专属优惠。比如说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5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0: 1.5 CVT 飞越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元，可以叠加男装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1: 缤纷假期，
2: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 佛山地道美食，
2: 补藏打卡路线，
1: 潮人玩乐推介，
2: 健康养生指南，
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2: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3: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我哋嘅节目呢叫做吹游佛山活力51啊。欢迎大家呢喺佛山家呢个 APP， 又或者係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互动㗎。直播间里面呢好热闹啊。尤其係倾到啊，即係浅色衫嘅点样呢，又忽然之间想去火锅店啊。又话食下啲乜嘢酸辣粉啊，诸如此类嘅时候点算啊？咁样啊，贝利嘅话分享下白衫啊，着去呢个食火锅或者重口味嘅嘢咧，就直接喺嗰个门店嗰度攞翻个普通嘅打包袋系嘛？咁啊，围喺个领口，或者咧直接用3-4张纸巾围喺个领口啦，同埋咧就即系污前啲嘅身咧去食啦，咁样啊，起码咧就等嗰啲油啊冇咁容易挤到出去啊，咁样啊。都是一个好的方法来的。是啦，咁啊当然有啲朋友话呢嗰件衫如果係諗住唔要啦，咁啊先至会着去食啦，即係浅色嘅咁计係咪。跟住有啲话白色衫有魔咒嘅，係。

有朋友话：喂，阿龙，你第二镬冇咁精神喎，好正常噶啦，即系都持续咗咁多个钟头，已经比好多人优秀噶啦。转紧出嚟，杨千嬅《野孩子》。

呢名用户影咗张相过嚟话收工啦，龙少睇下个日落啊！哎哟，多谢啊！我喺室内都有机会睇到日落啊！多谢你哋嘅靓相啊！

单挑你的吻嘛，水库里面的鱼啊，今晚酸菜鱼有着落啦，咁样，哎哟，影咗个小视频过嚟，钓到鱼啊，掂当啊，三孩宝妈话今晚一边听龙少做节目，一边煮饭。

如何唔上班又好有钱又嚟留言嘛。收工听到龙少直班太惊喜。转过嚟佛山家第一次留言。边个第一次啊，你呢个 ID 我读过了噃。听住龙少翻归。五一要翻工嘅心情都变好咗好多。Jason 小杰话嚟啦龙少终于钓完返嚟啦又。哦钓鱼又系嘛。个弟弟又钓咗两条大鱼。我就志在参与。结果呢喺隔离钓鱼嘅人手里面攞咗十斤鱼笑鼠咯。点返咗野孩子俾所有朋友喎。转緊出嚟呢又系经典歌。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容桂小金鱼话阿仔想听蒸隻糯米糕喎。话学校要比赛啊，我都知道冇乜可能㗎啦咁样。咩歌啊呢首咩蒸隻糯米糕啊究竟。嚟啦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哋硬系要谐音梗噶。湾区龙爸话微信视频有直播间，有朋友话我爸不允许你等我妈。呢首歌系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不是那个妈，不是那个妈哇。

来继续这一首呢，都相信很多朋友识唱的啊。识唱的不知道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唱呢？转出来是娃娃飘洋过海来看你。

好嘛，陈龟弟啊！啊，原来是英德龙哥哥就话想点袁师傅的群歌，我谢霆锋不要说谎、哦。咁但系有人透露话听日圆圆值班、哦，不如你听日先再点啦吓、啊，当住圆圆值班嘅时候再点。

0: 全身成个毛骨啊！啊，又围绕住我哋啱先嗰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创作啲梗系嘛？佢话 A 咧就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B 就话：
1: 我妈妈她不在家，如果你真的有事，请找我爸爸。
0: 那么你们叫我爸爸吧。

哇，真系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啦，哇！话都冇咁快咧，就嚟到差唔多傍晚嘅七点钟啦，咪剩翻大概一首歌嘅时间，我咧就要落钟啦啊！呢、這个假期咧，我就结束工作日啦，然后唔知道你哋系咩安排咧吓？下一次再同大家见面咧，会系喺6号啦，系嘛？6号晚上7点钟啦。天

听到嘅 Eason 陈奕迅任我行呢、這个假期，你哋谂住行去边度啊？天高海阔都真系任大家行噶嘛？哪怕唔系身体嘅移动吓，哪怕净系喺屋企休闲下睇下书，我觉得都系可以对自己好啲，放松一下。无论点样安排，最紧要自己开心，自己舒服吓。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次见面咧就真系六号啦，六号系工作日吓。到时咧工作日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哋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假期愉快，各位。闪啊！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520浪漫高吧，就太自爱奔赴巴厘岛，
3: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2: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3: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都系五字头。
2: 搵南海中旅86234个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4: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

0: 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二四路况，
4: 继续同大家刷新路况啊！望望商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等等持续车多嘅，建议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出行。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容祺大道、凤翔南路咧都系有阻滞。市区嘅其他缓慢路段望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有啰嗦啊！核区内嘅高速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车多，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广州都系有慢，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龙尾就去到天莲立滘，涌鹤收费站往江门就唔多靓仔。提提各位啊，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号至5月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公交车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步行300米抵达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更多车博会最新的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煲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喂喂，各位老友，上次咧我哋提起黄安石嗰首《元日》，唔少朋友都话咧，真系特别适合咧新年去收听收睇啊！咁啊，确实佢真系一首隐藏咗变法密码喺入边嘅新年诗嚟噶嘛！咁啊，今集我哋试下一齐用粤语拆解拆解《元日》，送黄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桃酥，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黄安石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正系推行紧变法，总把新桃换旧符，表面就讲紧话换门神，其实暗喻用新政策取代旧制度。春风送暖暗示改革带嚟希望啊嘛。古人写诗真系字字有玄机，瞳瞳日咁样读噶吓，粤语咧叠字。是不是特别有朝阳初升的光亮感？桃酥酒呢，其实是古代的防疫药酒来。按照规矩，由细就喝到大，寓意呢细路仔成长，长辈的安康。新年喝的不仅只是酒啊，还是一份传承。你呢，你家新年有没有什么必做的仪式啊？介不介意留言分享一下咁呢？当然亦都欢迎你点赞转发这条片出去，新年一起换旧符嘛。下集见。
11: 开心听，开心讲。
1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唔肯跟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里面有听住一首歌啦，叫做《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阿妈就无论系走在啊，坐在回家的车上啊，或者搭紧翻屋企嘅班机啊，咁样，反正凡出过远门嘅朋友啦，都应该呢、这个唔净止系我哋广府人嘅。尤其我谂可能即中国人会多啲啦呢种情况，我哋都好爱我哋嘅家啦咁样。当然我唔系话外国嗰啲人就唔爱佢哋嘅家，我哋都唔系佢哋，我冇办法去谂佢哋嘅感受。但即最起码我哋自己身边啦，我哋嘅好朋友们啦，咁好多都有相似嘅经历或者感受嘅，就可能我哋出去出边啦，去旅行啦，又或者可能去工作啦，或者咩原因都好啦，总之就离乡别井咗，或者离开咗屋企一段时间。呢段时间可能系好长嘅，亦都可能甚至乎有时都唔系好长嘅啫。分分钟就系参加咗一个嗰啲咩五日四夜团啦，呢个八日七夜团啦，咁啊长啲嘅可能就一头半个月啊咁样啦。咁都系几年嘅啲更加唔使讲啦咁。而且嗰个生活可能个质量都唔差嘅，即系譬如食到都好多当地美食啦。玩到好多当地嘅美，睇到好多美景啦，见到好多美人啦，影咗好多靓相啦，等等等等啦咁样。咁但系你都仲系会好挂住屋企，咁直到咧带住稍微有啲少少攰攰地嘅身体啦，喺度翻紧屋企嘅路上咧，都喺度好期待，或者喺屋企咧就整个热水器冲个凉先，然后咧就整阿妈子靓汤啊，或者老婆靓汤啊，或者系攞翻平时好熟悉嘅嗰只匙羹或者嗰只碗出嚟食下先，食下饭先。再唔系咧，就喺梳化度摊下先咁样，即系方方面面啦。呢种感受咧，其实系外边几好都好咧，系好难同埋屋企相比嘅咁样。其中咧，粤语世界里边咧有类似逻辑嘅一个词咧，都好经典。咁经常咧就每年，如果你都会出去旅行一次嘅话咧，或者更多嘅话咧，可能你都会讲一次呢一句说话或者更多。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龙床不如狗斗，意思就是皇帝的龙床再好，都比不上自己屋企的狗窝舒服啊！它用来比喻，无论出面的环境几咁豪华、几咁优越，都比不上自己熟悉自在的屋企。这种是一种强调归属感和心理舒适度的讲法，认为家才是最安稳、最放松的港湾。龙床就是指皇帝睡觉的床，代表着奢华最高级的床具。狗斗，斗在粤语当中有窝又或者是窿的意思，狗斗就是狗窝了。这里就是一种自谦和幽默的讲法，用来指代自己的屋企。核心意思和普通话里面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又或者是英文谚语 East or WestHome is best， 无论东定是西，自己屋企先至是最好，不谋而合。譬如你可以讲，在出面住了一个礼拜豪华酒店，一回到屋企就摊在梳化那里感叹，唉，真是龙床不如狗斗，自己张床最舒服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越

龙床不如狗斗。咁讲紧啦，就即系始终都会讲话，喂，过我斗喺度玩啦，喂，今日去你斗喺度玩啦，咁样，即系呢个斗咧，话明系狗斗啦，双人好啦，你又可以摊尸咁摊喺度，又可以翘脚啦，可以摁脚啦，我可以打鼻鼾啦，即系呢种归属感同埋心理嘅舒适度咧，系好多嘅物质啦，唔好讲任何先啦，即系未必可以换取得到。所以当我哋讲龙床不如狗斗，其实都反映咗我哋广府文化里面一种务实啦，不务虚荣嘅家庭观。我哋唔系唔识叹，唔系唔识享受，而系知道咧，即系叹或者享受再高级都好，冇咗自在都系受罪。所以呢句说话咧，经常用嚟咧劝人哋要珍惜眼前啦，安于自己屋企啦，亦都系对屋企或者家呢个词咧最朴素嘅赞美。

0: 2026单做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1: 五月一号到五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0: 网球、
1: 匹克球、
0: 桨板、
1: 亚太勇士、
0: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0: 户外嘉年华，活力在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做公众号。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带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煲，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
4: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5: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6: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

0: 嗱，漠视鸡煲就彻底火出圈啦！有唔少朋友不远千里慕名而嚟，假期有时间排队嘅朋友仲更多添啦！嗱，话到底都系去湿讲中晒我哋广东人嘅刚需。其实你唔想排队嘅话，喺屋企都可以轻易复刻噶，因为阿莫叔咧喺网上都俾出咗配方噶，大家放假喺屋企可以试下佢。嗱，漠视鸡煲嘅秘制配方里面，土茯苓同五指毛桃咧就是核心嘅去湿药材，而家亦都成为咗家庭煲汤嘅顶流。中医师介绍啊，土茯苓味甘淡，性平，能够解毒除湿、通利关节。对于湿气重、大便黏腻嘅朋友嚟讲，可以轻松咁排出体内多余嘅水湿。而五指毛桃就能够健脾去湿，性质系特别温和嘅。搭配埋茯苓一齐，正常用量底下咧，大多数人都可以饮。不过亦都要注意，土茯苓嘅利湿作用系比较强嘅，就好似一把双刃剑咁。脾胃虚寒、容易腹泻嘅老人家就唔好饮咁多啦，否则的话容易加重腹泻。另外喺屋企复刻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放太多肥肉，同埋唔好煮咁耐啊，因为高脂浓汤亦都会加重肠胃嘅负担，反而会引发唔舒服。嗱，最后提醒大家，药膳讲究都系对啱体质，饮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嘅身体状况再嚟制作。
1: 翠游佛山，乐享五日。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越听越啱听。
3: 龙床不如狗斗，意思就是再豪华的地方都比不上自己屋企瞓得舒服，听起身好接地气啊！其实讲嘅就系屋企俾人嘅嗰种归属感，系出边任何荣华富贵都比唔上嘅。大家有冇一种感觉啊？喺出边忙到焦头烂额，但系翻到屋企，只要饮翻一碗阿妈靓汤，瞓喺嗰张熟悉嘅梳化，成群都放松晒。我谂呢个就系屋企嘅魅力所在。一开屋企嘅门口，就可以重新满满嘅正能量。嚟听郑欣宜拥抱爱。

0: 呢边咧收到啦，就系 Margaret 话系啊，每次去旅行翻嚟真系讲中国讲嘅呢一句，唔系讲中国讲嘅呢一句，系我哋大家都系讲相同嘅一句。呢句唔知边个开始讲起先嘅，唔系我嘅，即系话哇，真系龙床不如狗窦啊！好似咧出差或者旅行啦，有啲人可能住咗一排啦，即系譬如五日咁计，或者一个礼拜嘅五星嘅酒店。我就计正就好舒服啦吓，翻到屋企嘅话，摊翻喺张烂烂地、巢晒甚至甩甩地被嘅 sofa 度，都会讲呢句：哇，真系龙床不如狗窦，都系自己张床最舒服咁样。又或者有时啲细蚊仔都会识啊，去同学仔屋企，譬如玩或者过夜，第二日翻嚟都会话：
1: 佢个间房好大，好多玩具噶，但系我瞓唔着咯，都系自己个窦好咁。
0: 系啦，咁佢可能会知道嘅，即系呢啲其实系广府人一代传一代啦，对于屋企啦，即系最深或者对屋企或者对于家啦最深嘅认同。无论你行到几远都好，最安乐嘅地方始终都系自己个窦。

0: 继续同大家刷新路况啊！望望商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有祖庙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等等，持续车多嘅，建议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出行。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清辉路东落路口嘅上方向，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容祺大道、凤翔南路都系有阻滞。核区内嘅高速见到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咧系车多，南二环伦教收费站往番禺有慢嘅，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有慢，龙尾到天莲立交。提提各位，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日至5月4日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设有特色美食区同移动餐车美食节，仲有露营创意打卡点、逛展、吃喝玩乐，一站式满足。更多车博会最新嘅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五一黄金周，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火热开场，现场超30个汽车品牌。

0: 台新车，燃油、运动、纯电全部都有，家用、豪华、越野任你拣，睇车试车加趣味驾驶挑战，体验咁拉满。除了有美食同埋亮丽车模坐镇，同车时代杀价帮更亲临，帮你斩底价悭大钱。嗱，重磅嚟啦！南庄镇政府俾予车展现场购车补贴300万，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申领，单台最高可以领到4000蚊，买车更加抵啊！点样入场？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观展，有机会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五一南庄汽车生态博览会，有车有玩有着数，我们约定你啊！
1: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好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睇埋个天气佢先。佛山气象台方面啊，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阴天啊，局部有阵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3至26度，相对湿度60%至90%。

0: 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0: 唔会噶，
2: 好型噶，一齐
0: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3: 到你。
1: 好
3: 你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干越掂，
4: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柳意》。

0: 旁，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林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冲。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6: 郑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以为在这里留言中歌无毒，都唔会。我成日都讲啦，你平时留到言嘅，揾到我嘅地方，无论系私人嘅还是系唔私人嘅，都系睇到嘅话，都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建议嘅话，当然希望大家可以移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其实 A P P 啦，不断有升级嘅，近排都有个升级。我刚才打一部手机都提示我，但因为我要做直播啦，就仲未升住，我谂落咗节目将来会升咁样。即系通常咧，有时你会喺体验过程里边有。出现一些问题啊，或者有些 bug 啊，这些都是大家很常见的东西。通常开发的人员或者技术的人员，他们就会因应着这些东西，为了提升那个服务的质量，而去做更多的一些升级或者修复这样。特别在佛山家花生板块，好像此时此刻，你除了听广播节目之外，你都可以参与做一些互动啊，下面有些优选啊，打赏啊，不用钱的。有排名啊，啲心心揿下，可以留言啊，交下朋友。例如蓝天啦，一只鱼啦，容敏啦 ，hello， Apple 姐，小俊熙阳，阿梁顺风顺水，阿梅夏安安。

0: 唱歌嘅系泳儿，歌名叫做《送我一个家》啊。咁啱先都讲到啦，就第一个今期粤港粤店里面嘅第一个粤语嘅词啦，就叫做呢个龙床不如狗窦。咁啊，讲紧就系话，即系有好多东西唔系用物质就可以比较嘅，即系唔系哇？你同我讲住咗一个礼拜七星级酒店咁大晒咩？真系噶嘛？翻到我张烂 sofa 系就系，仲有就猫尿味添咁，但系都好舒服咯。唔知点解，因为嗰度系属于自己嘅咁样。咁啊，仲有咧就系家庭嘅，除咗呢种归属感之外，更多亦都因为你嘅家人啦，你嘅父母啊，你嘅爱女啊，你嘅子女喺你嘅身边，呢啲唔系净系有钱或者嗰度高级咧就可以比较嘅。啱先我哋讲咗嘅第一个粤语词咧，就系龙床不如狗窦。咁讲紧都属于一种讲归属感嘅东西。咁而家讲嘅第二样嘢咧，就唔系啦，系讲紧心情方面。呢只歌就叫做送我一个家吓。咁调翻转就话，喂，不如我送你一只虾，你好中意食虾嘅咁样。点解今日唔剥嘅？点解今日唔食嘅？啱先我收到有个观众啊，蓝色叮当猫，佢话系噶，一到放假咧，真系连夜执嘢翻屋企，咪翻乡下佢咁写。跟住下面呢只就真系好乡下味道咧，睇哇嘅靓啦，啲烧鸡。咁但系今次唔系喎，点解今日翻到嚟啊？你最中意食嘅烧鸡都唔食嘅咁，系咪心情唔好啊？咁。咁通常咧，如果对方真系心情唔好咧，佢就会话俾你听系啊，经历咗啲事，所以就吓呢六个字啦，咁样吓，估到边六个字嘛？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龙肉都冇味。是粤语当中形容人心情极度之不佳，面对再好味的食物都毫无食欲的意思。龙肉啊，相传是极其之珍贵的美食来的，就算是如此的珍馐，啲人都不感到美味的话，可见他心事重重，对周围美好事物视而不见，无心享受了。譬如你可以讲，一日这单嘢未搞掂，真的食龙肉都没味了。失恋之后成日唉声叹气，食龙肉都冇味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啦，就系呢个意思啦。因为心情唔好咧，咁所以你翻到屋企嘅话，或者去到边度咧，平时嗰样嘢最中意咯。喂，你最中意啊？做咩啊？今日唔理快啊？望住唔食嘅咁样，唉，心情唔好啊！考试唔合格啊！今日俾老细闹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吓，食龙肉都冇味啊！通常可能会咁讲。咁所以呢句说话系用嚟形容人啦，即系因为忧虑啊、烦恼、悲伤，导致对任何美好嘅事物都失去咗兴趣。龙肉当然系个比喻啊！相信听广播，终于有一次系可以较有信心地讲，我估计冇边个，虽然多数人都叻过我啦，咁但系估计冇边个系食过龙肉嘅。咁但系呢个即系比喻啦，即系讲紧呢啲美好嘅事物冇咗兴趣，冇心机去享受。咁例如话，喂，我而家连龙肉咧都食唔出味啊！你话我几惨啊？咁更多时候咧，使用到龙肉嘅时候咧，都系其实冇食到嘅，直接就系讲话喂呢个问题，如果真系解决唔到嘅话咧，就算你请我食龙肉咧，都冇味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啲如果同埋就算，事实都系由头到尾都冇食过龙肉嘅，因为好似首歌讲嘅歌名咁样嘅状态，心情不好。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1号到4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咧，将会火热开幕。今次嘅车展啊，汇聚30个汽车品牌，仲有近100台嘅全新车型。现场咧，唔单止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仲有特色美食啦，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嚟啦，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嘅购车补贴，重磅上线。50,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仲有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1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1.5 CVT 飞越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整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啦，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细

0: 听下节目先。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听越啱听。食龙肉都冇味，指嘅就系对一件事完全心淡啦，提唔起任何嘅兴趣。如果失恋再加上病埋嘅话，咁真係无论从心理上定係生理上都提唔起任何嘅兴趣。陈奕迅嘅阿士匹林用失恋转化成为生理症状。譬如话喉咙痛得要死，头痛得要死。喺度暗示情感嘅伤害冇办法用普通嘅药物嚟治愈。咁所以食啲乜嘢先可以医情伤嘅呢？

收到啦。思思话洋葱同埋聪哥揀嘅歌都好好听，同个话题又好夹咯咁。你鍾意又好啦，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呢、这个节目叫越讲越掂。今期呢我哋讲两个词啦，亦都听咗同两个词有少少关联嘅一啲歌啦咁样。有时我都唔系话为咗要硬关联而关联起身嘅。顺其自然啦咁样。两个词呢分别系龙床不如狗窦。咁感受到呢就系广府人话俾我哋听嘅呢种对屋企啊对家嘅归属感啦。另外一个词呢就系食龙肉都冇味。咁呢个更多系因为心情唔好嘅嗰种失落感啦。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地道嘅粤语嘅俗语啦。最主要呢就系前辈要教识我哋嘅一啲生活嘅智慧。一齐呢

源自，即系有时物质系可以豪华，但系幸福始终都系源自内心。有自己个狗斗啦，就算攞张龙床嚟同我换打死都唔制啦。如果有开心嘅心情，就算歌词都会唱啦，咸鱼白菜都可以好好味。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住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9: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音乐邂逅星空，运动拥抱自然。五一不用走远，在佛山三水就有一场大型的户外文旅盛宴。从4月30号到5月3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佛山户外运动季，即四山两江户外生活大会，落地三水南山镇网红蓝眼泪矿山湖啊。整场的活动呢，规划得非常用心，依托湖边的山林原生态美景，划分五个主题的游玩区域，一站式可以玩转海陆空全品类的户外项目。喜欢新鲜刺激的朋友可以打卡热气球、低空飞行，还有高空蹦极，氛围感拉满。想轻松休闲的街坊能够体验一下飞盘、趣味射箭、亲子宠物互动，湖边还能玩桨板、皮划艇、潜水休闲打卡，有20多种的户外玩法随心挑，老少都能轻松上手啊。现场配套也非常丰富，专属露营美食长廊，一站式逛吃全覆盖，集结佛山地道小吃、原创手作好物，全套的户外露营装备好物，逛吃打卡两不误，还有专属的房车休闲营地、露天星空影院、湖畔民谣音乐会，傍晚吹着这个晚风听着歌散散步啊，松弛感非常的足啊。这个五一就来三水的蓝眼泪矿山湖，山水相伴，运动放松，逛吃休闲，一站式可以解锁高品质的假期新玩法。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

0: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假期同屋企人去旅游，感觉嗰个旅游地真系好舒服哦。你会唔会觉得啊，不如喺度买套楼咯？嗱，如果有呢个想法咧，一定要谂清楚。旅游系短期嘅滤镜体验，买楼系长期现实生活。你有时中意嘅可能系度假模式，唔系定居模式啊。通常我哋旅游感受都系拣好嘅季节、好嘅天气去，但买楼就要面对全年各种嘅，例如暴晒啊、潮湿啊、梅雨季啊、台风啊等等，仲有萧条嘅淡季，四季短板都要承受。旅游系放空，冇压力，吃喝玩乐又唔使上班，唔使操心嗰啲柴米油盐。不过定居就要面对日常生活，通勤办事、买餸睇病、水电物业维修打理。因为旅游地啊，通常只系得节假日、旺季有人气。一过咗旺季，商铺咧可以关门啦，或者系餐厅结业啦，街道就好冷清啦，人流会断崖式下跌。如果喺度买楼入住啊，大概率系长期面对冇人、冇配套、冇烟火气嘅荒寂感。大部分嘅旅游城市产业只系得文旅、餐饮、民宿，高薪嘅岗位比较少，就业选择亦都好有限。如果唔系纯养老、纯度假自住，一旦需要长期工作养家，完全系冇发展空间。在旅游地买楼，大多数是外地的投资客和度假客，降税很少的，没有本地人口的托底。行情好的时候升又升不到几多，行情差的时候降价都没有人接盘，甚至挂几年都卖不出，这些是常态。所以房产要升值，核心要看人口的流入、产业支撑、教育医疗、通勤配套。旅游地通常只靠风景，没有核心的城市配套加持的，没有持续的人口贬值。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鍾意港樂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兩個版本嘅歌詞，就係表現咗兩種唔同嘅心境。從24歲唱到而家嘅陳慧嫻，經歷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夠明白到《夕陽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齊送俾摯愛嘅梅艷芳小姐，好唔好？

0: 齐唱噶，一起唱。
1: 情若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

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0: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0: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0: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一黄金周，南充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火热开场，现场超30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燃油、运动、纯电全部都有，家用、豪华、越野任你拣，睇车试车加趣味驾驶挑战，体验咁拉满。除了有美食和亮丽车模坐镇，同车时代拆价方更亲临帮你斩底价悭大钱。嗱，重磅嚟啦，南充镇政府比喻车展现场购车补贴300万，买50,000蚊以上的新车就可以申领，单台最高可以领到4,000蚊，买车更加抵。怎样入场？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观展，有机会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五一南充汽车生态博览会，有车有玩有着数，我哋约定你啊！
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1号到4号，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咧，将会火热开幕。今次嘅车展啦，汇聚30个汽车品牌，仲有近800台嘅全新车型。现场咧，唔单止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仲有特色美食啦，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嚟啦，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嘅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蚊。仲有现场嘅重磅抽奖，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我哋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呢啲嘅品牌，为大家带嚟南庄车展嘅专属优惠。比如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限时特惠平到啊！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07 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万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蚊，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9: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